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15: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西班牙队的蒂莱曼斯热身时受伤，本场首发位置被范纳肯替代。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扳平。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库巴西远射造成对方门将拉门斯脱手，梅里诺补射绝杀，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2日凌晨5点开赛，但是英格兰队遭遇到了疾病的困扰，中场核心赖斯因感染病毒而病倒，英足总官员已经采取措施将赖斯和主要团队隔离，以控制可能爆发的传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国金花晋级女双四强，中国组合蒋欣瑜和徐玉帆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获胜，这是蒋欣瑜首次闯入大满贯的女双四强。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及华盛顿500官方赛宣布，郑钦文正式收获了 WTA 500华盛顿站正赛的外卡，这意味着她北美硬地赛季的抢分征程再度落下一枚关键棋子。 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于7月10日开打，森林狼105-92战胜鹈鹕，奇才92-88胜爵士，老鹰93-66胜马刺，勇士101-90胜独行侠。奇才队的状元秀 AJ 班迪萨在首秀中出战了26分钟，得到27分、7个篮板。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2: 气象1021，
15: 山东省气象台在7月10日16时升级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1到12日，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这次高温过程相对湿度为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用电需求量大，建议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兼阴，鲁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
6: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7: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6: 主播带你去旅行，
7: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啊，现在12分了。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高温橙色预警，相信大家即使是想外出旅游，也一定要找一个消暑的地方。那夏日消暑出游，我们首先推荐的是泥山胜境鲁园村，清凉溪水解锁整夏的舒爽，告别闷热燥热。夏天白天的时候可以观赏震撼的礼乐大秀金声玉振，沉浸式的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的儒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三千，次第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泥山圣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鲁园村内则是精彩不停，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的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实景演出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一站式的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在这个周末我们外出旅游之后呢，到周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12号，应该明天下午就尽量的要待在家里了。因为根据山东省气象局2026年7月10日发布的重要天气预报，台风巴威预计在14日的凌晨以热带低压强度从鲁南地区进入山东境内，但是外围的云系预计从12日的下午就开始影响山东了。那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13号的白天到14号，预计到14号的夜间基本结束。那说实话，台风来临的时候有很多需要准备的工作，接下来我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排查家里的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的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的安置通知，要及时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的花盆杂物和悬挂物，检查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上粘贴米字形胶布加强防护。沿海的住户呢，可以加装木板加固门窗，在台风影响期间一定要紧闭门窗，远离迎风的窗口。还有就是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临时建筑啊、广告牌、树木这些风险点位，车辆可以停放到地势较高的区域，避开围墙、树木下方，路面即使深度超过30厘米路段请不要通行了。如果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一定不要二次启动啊，一个是这有可能立刻就发动机就完蛋了，另外就是这样的险如果你没有单独买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如果行车被困水中呢，请立刻解锁开窗或者是破窗逃生，千万不要贪恋财物盲目等待。第三呢，如果是居家避险，一定要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出电器的插头，雷雨天气切断入户的总电源，大风时段呢可以转移到卫生间这些没有窗户小窗的区域避险，要防范玻璃破碎伤人。户外人员不要在临时的工棚、简易房、危旧房屋内躲避风雨，也不要在旅游景区逗留，自觉远离河道、海边、山洪、沟口还有挡墙这些危险的区域。涉水行走的时候，如果是一定没有办法的要涉水行走，一定要避开路面的漩涡和井盖。如果

发现断落的电线，请务必远远绕行，严防触电。然后台风过境之后呢，要警惕什么呢？山洪地质灾害滞后风险啊，就台风走了，但是有一些风险才刚刚开始，已经转移撤离的人员不要立刻返回，等到确认安全或者是根据政府指令有序的返回，返家的时候要做到先排查再进入。排查什么呢？检查房屋的墙体、电路和燃气管道是不是受损，对于被水浸泡过的环境和物品一定要进行清洁消毒，如果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和食品，那一定一定要丢弃啊。最后提醒大家，目前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和对山东的具体影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建议您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我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也会第一时间为您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暑假模式现在已经开启了，不知道各位宝爸宝妈你们的遛娃计划更新了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孩子关在空调房当中，而这个夏天呢，把广阔天地变成孩子的成长课堂。今天呢，我为大家整理了几条山东边玩边学的研学路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滨海亲子乐游线，青岛啊，烟台啊，威海啊，这是一次性玩遍山东半岛的精华海岸。青岛建议上午先登小鱼山啊，站在高处俯瞰第一海水浴场，红瓦绿树翻映点点，给孩子讲讲什么是山海之城。下午呢，就直奔沙滩，堆沙堡，追浪花，这个才是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黄昏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坐一趟太平山的索道，从半空中欣赏橘粉色的晚霞和海面的碎金，浪漫极了。晚上可以再去一下第三海水浴场啊，看海岸线的灯光秀点亮夜空。第二天要留给崂山，带着孩子坐索道上羊口，脚下是翠绿的茶园和碧蓝的海岸线，山顶远眺，课本里的山海相依一下子就有了画面。那可以在晚上坐高铁1个小时就到烟台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晚上去金沙滩看看落日，再尝尝地道的烟台焖子和海鲜烧烤。第三天，烟台蓬莱，上午一定要登蓬莱阁，天晴的时候能看见黄渤海分界线，顺便讲讲八仙过海的故事。下午呢，天热了，就钻进水世界，蓬莱极地海洋世界，看沙鲸从头顶游过，绝对让孩子尖叫。第四天，我们去到威海，坐船上刘公岛，走进甲午战争博物馆，看一看打捞上来的铁锚和炮弹，再登上复原的定远舰。晚上去韩乐坊夜市，韩式的小吃、特色文创，逛吃逛吃。第五天呢，就可以去威海的城山头，早起守一场海上日出，霞光冲破云海的瞬间，会是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的记忆。下午呢，就去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这个我们也推荐过很多次了。这个动物园依山临海，狮子老虎住在山林里，海豹就在悬崖下的礁石上晒太阳，山海同框，治愈感真的是拉满。这个是滨海亲子乐游线。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西班牙队的莱蒂曼斯热身时受伤，本场首发位置被范纳肯替代。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法比安补射破门，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扳平。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库巴西远射造成盾方门将脱手，梅里诺补射绝杀。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世界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2日凌晨5点开赛，但是英格兰队遭遇到了疾病的困扰，中场核心赖斯因感染病毒而病倒，英足总官员已经采取措施将赖斯和主要的团队隔离，以控制可能爆发的传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国金花蒋欣瑜和徐一帆在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获胜，成功晋级四强，这也是蒋欣瑜首次闯入大满贯的女双四强。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及华盛顿500赛官方宣布，郑钦文正式收获了 WTA 500华盛顿站正赛外卡，这标志着她的北美硬地赛季的抢分征程再度落下一枚关键的棋子。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于7月10日开打，森林狼105-92胜鹈鹕，奇才92-88胜爵士，老鹰93-66胜马刺，勇士101-90胜独行侠。奇才队的状元秀 AJ 迪班萨在首秀中出战了26分钟，得到了27分、7个篮板。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几条经典的山东的盐雪线路，边玩边学。如果你们家有个小历史迷呢，那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齐鲁文化漫步线一定要走上。第一天啊，当然是济南了，上午看一看趵突泉的三股水，逛一逛李清照纪念馆，再沿着护城河呢走到黑虎泉，看看老济南人怎么提桶接水，下午要交给山东博物馆。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山东博物馆一下午时间可能不是很够，所以说你可能中午就去到山东博物馆，但是记得提前预约啊，找一找蛋壳的黑陶杯、亚丑月这些镇馆之宝，从大汶口到商州青铜，一堂生动的山东通史课就在这里。然后呢，第二天高铁半小时可以到淄博，上午呢一定要逛一逛琉璃啊，应该是陶瓷琉璃博物馆，这个我是真的是逛了很多遍，20000多件藏品，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现代的国宴用瓷，可以一次看个够。下午去齐文化博物馆啊，看一看战国时期的青铜西尊，了解齐国800年的兴衰。第三天到青州啊，青州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啊，我无论是老馆和新馆呢，现在是新馆开放啊，我去过很多次，必看的青州微笑的佛造像、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的遗子孙的玉璧，件件都是国宝。傍晚呢，逛一逛青州古城，踩一踩青石板，尝一尝老槐树的煎包，晚上就住在古城里面，红灯笼响起，一秒穿越回古代。第四天下午坐高铁去曲阜游览泥山胜境，走进大学堂，登上72贤廊，再看一眼金声玉振的礼乐演出，光影水幕，古乐交融，让孩子在震撼中感受儒家思想的魅力。那其实呢，现在的泥山胜境和鲁元村也是全新开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我们就到这座古风村落漫游放松，漫步诗意满满的鲁元古街，品坐闲茶，偶遇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沉浸式的邂逅古韵盛夏，走进泥山胜境，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的魁星点斗雅致的仪式，日夜双场绝美的实景大秀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山水古风交融成绝美的画卷。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

北京时间的8:4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的研学线路。想让孩子们真正理解课本里的故事，那就要走进沂蒙老区，让历史可以触摸，可以共鸣啊。所以说第一天我们去到临沂，上午到红枣的家乡旅游区看小院实景演出，那些关于沂蒙山、关于红枣的峥嵘岁月就在眼前鲜活上演。下午呢，去竹泉村，这是藏在沂蒙山里的江北小江南，泉水绕村，竹林成片，就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第二天呢，我们要去到孟良崮旅游区，沿着山步道慢慢的走，山巅有英雄纪念碑，有沿途的红色石刻纪念亭，一路都是行走的思政客。在山下的纪念馆里，有史料和实景复原，完整还原那场波澜壮阔的战役。晚上就住在百花峪的沂蒙书舍，藏在青山的环抱里，满院清幽，好好的休息一下。第三天去到枣庄的台儿庄古城，白天可以坐摇橹船穿行水巷，青砖黛瓦倒映河面，下午呢参观大战遗址纪念馆，感受当年浴血奋战的壮举，晚上也不要走，看火龙钢花的表演，1500度的铁水挥洒成漫天的星火，或者看一看实景演出，声光电能够让历史真的活起来。第四天我们上午去到灵山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登上老式蒸汽火车，听游击队员扒火车炸桥梁的热血故事。下午呢，到微山湖红河湿地，盛夏万亩荷花盛开，泛舟湖上，课本里的微山湖风光就在眼前。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9: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0-2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最后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2日的凌晨5点对阵挪威队，但是英格兰队遭遇到疾病困扰，中场核心赖斯因感染病毒而病倒，英足总官员已经采取措施，将赖斯与主要队团队隔离。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及华盛顿500赛官方宣布，郑钦文正式收复了 WTA 500华盛顿站正赛外卡，这标志着她的北美硬地赛季的抢分征程再度落下一枚关键棋子。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7月10日开打，森林狼105-92战胜鹈鹕，奇才92-88胜爵士，老鹰93-66胜马刺，勇士101-90胜独行侠。以上是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在7月10日的下午4点将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是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这次高温过程相对湿度达到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用电需求大。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陆西北和南部沿海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7: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3讲。前文书咱们说的佟林跟顾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走到清河油坊镇，见到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渊呢，是西夏的大弟子，为人忠厚，这人脾气很暴躁。李渊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宽，二儿子叫李勇。这个李渊开了这么一个英雄把式店，小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儿子教会了。这两个人都使刀，年轻气盛。这李宽和李勇有个毛病，见到那些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他总以为是花拳绣腿，蒙钱花，没出息。这个打把式卖艺有出息吗？真正练武术的啊，不能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这是哥俩这么想的。所以凡是到油坊镇打把式卖艺的，这哥俩不是轰就是撵，要不然就砸。出去 别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别在这儿蒙钱。你看这哥俩，这哥俩什么意思？这哥俩就是怕这打把式卖艺给练武的丢人呢。另外你打把式卖艺来，你不就为钱吗？有困难找我们，找我们英雄把式店，到这儿吃喝住全免费。哎，这天哥俩到街上去，偏巧碰一位打把式卖艺，哥俩砸场子，碰上了佟林，挨了揍，哥俩回来了。这个李渊一看儿子回来了，一看那脸色，就知道出事儿了。什么意思？谁打的？
8: 谁打的？别提了，爹，我们让一赶车的给揍了。
7: 赶车的，哎呀，那模样，就别提了。我们是越想越窝火，越想这事儿又不对。你说这么一个庄稼老就把我们打了，就把那厂子那事儿由头到尾跟李渊说了一遍。哦，我找他去。说找他去，刚一迈步又把腿拿回来了。上哪儿找去？这油坊镇这么大，背不住，打完了早走了啊。也偏巧胤禛跟佟林到他这个店来住，因为天都要黑了，两个人一琢磨找个地方住吧。可走到哪家店房哪家都不留，我这客满。为什么不留啊？这么点个小镇店，一出事哗，南街就传到北街，都知道这俩人祸事头啊，谁敢留啊？一会儿那李宽、李勇他爹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要来了，不得打起来啊？这一打起来店都得砸喽。所以哪家店房都不敢留佟林和胤禛。结果逼来逼去，两个人就住到了英雄把式店。柜台那儿啊，李渊看了，来了这么两个人，偏巧李宽、李勇也看见了。爹，就他俩

0: 口有人说话。我知道。佟林一听这句话就是一愣，飘身行来到天井当院，这房上啊站了两位，一看佟林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抬手啊，两个人是左右开弓，连镖带飞刀带弩针，整下20多件的，像咒语一样，啪，扑向佟林。佟林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言语一声，哦，我这刚出来，你这暗器哗，全来了。赶紧隐身行左右闪避，这俩小子一看，问这暗器没打着佟林，转身就往北跑，哪里走？佟海川是大喊一声，在后边紧紧相随。那练武术的，他胳膊腕顶前胸，脚打屁股蛋，路豪行事呢，快插！基本上100米都在3秒左右。有的听书的乐了，孙姨你在这儿胡说八道，能那么快吗？这个都是演绎传奇，这个武侠小说哪有那些真的，还甭说咱们这书，金庸大师写那些什么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你一看，嗯，你就看那电视画面，那家幻影啊，哗哗哗，好家伙，那一掌咔，把那大石头都崩碎了，嗯，一掌打到水里的咔，都弄出水柱子来。那咱们这还没那悬呢，陆府豪行事啊，武林当中的绝学，说真有这些东西吗？各位听众，我一说你一听，那电视剧。他那一眼你一看就完了，要真有这些东西，哎呀，那咱还聊得了啊，100米赛跑，奥运会上弄俩练武术的，100米3秒钟，那家伙超级世界金牌都得拿到手。你像那个电视剧演那个一挥掌咔，那石头啪碎了，现在搞工程开隧道还埋啥炸药啊，弄俩练武术的少林的和尚到跟前一比划，咔，哎呀，省多少炸药，是不是？这个都是一些演绎渲染。佟林在后边追，前边两个人跑，不时的回过头来打暗器。哎，这俩小子暗器带的多，可能是批发暗器的。佟林追的时候还得来回躲这暗器，这无形当中就放慢了脚步。前边有片林子，这俩小子仓就钻到这林子里去了。救命的林子嘛，那一进去那里边大呀，森林树后能藏人，那么追的这个人可就有危险了，因为一进林子属于在暗处，追的这个人那在明处。佟林呢也不管明处暗处了，一看这俩小子进林子里头的，一飘身嚓也进林子里边，再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海川扎背膀，四下观瞧，没有，后边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嗖嗖嗖嗖嗖，谁来了？这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提着宝剑也来了，他那两个儿子李宽李勇也来了。李渊心里琢磨，你看这不好看呢，自己家来了客人了，没想到后窗有人言语，紧接着客人出去，这家这段暗器整一当院子，各种镖飞刀弩针弩箭呢，啊，这不冲我来的吗？这不是吗？所以也跟来了，到林子里边一看，使暗器的人没了。海川，找着没？大哥，没找着。 哎，没事儿，我们这地方总闹贼。走走走，回去回去。这就回到店，心里就琢磨呀，佟林呢、啊？这两个人是谁呢？不是奔李渊来的，这是奔我来的，好像我的仇人。左思右想，不解其中意。那么这个时间，李渊呐、啊，紧着给佟林倒酒，来来来，兄弟，喝。兄弟、啊，我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商量，说吧。您的功夫我是前所未见呐、啊。我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是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现在一看到兄弟的武功，哎呀，我羡慕至极呀、啊！我这两个儿子李宽、李勇不成器，另外自己刀我学不了自己的把，我教那个他必定是有局限的。我想把我两个儿子送到你的无极门，拜你为师，您看意下如何？这佟林呢，一听说有人要拜自己为师，高兴，因为下山的时候师父告诉了，你要广收门徒，振兴无极门。可佟林一琢磨，我有打山上下来到现在一个徒弟也没有，光杆司令，这个那意思也要客气一下。这时候李渊一回首，你们两个过来。两个人过来了，李宽、李勇俩人往这一站，还不好意思呢。为什么？挨揍了。这回一琢磨，行，挨揍也行啊，自己师父揍的。边上胤禛一看，哎呀，你们两位要拜佟大侠为师，那太好了啊！行，你看这也答应了。这时候李渊告诉两个儿子跪下，李宽、李勇给佟林磕头，你们要好好听你师父的啊，我这当父亲的没有精湛的武功，但是你师父是高人，你现在就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孩子好好练，爹你放心吧。弟子李宽，弟子李勇给师父磕头，帮帮帮磕了头了。佟林收了两个大弟子，一个是李宽，一个是李勇啊。佟林一琢磨，既然已经收人家儿子做徒弟了，那就是一家人，那么就不能瞒着人家了。为什么？这边上也在这儿坐着呢，雍亲王啊。大哥，既然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呀，感谢你能相信我佟林佟海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不是什么天下第一侠，但是这位是喜欢武术哦。此人家住北京城安定门固山贝勒府，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哎呦，原来是爷呀、啊！草民李渊给爷见礼，赶紧呢、啊，李宽、李勇过来。给四皇子爷磕头。哎呀，李渊万没想到自己这小店来了雍亲王了，皇子啊，这是啊。哎呀，赶紧起来，老哥哥啊，你这儿没什么王爷，这儿都朋友，这儿都哥们儿。你看胤禛呢是广交天下友，跟谁都论哥们儿，咱都哥们儿啊，不用这么客气，孩子已经拜海川为师了。那就啊，佟林是无极门的掌门，我是副掌门。师弟胤禛这是玩笑话。那就这么的吧，叫我声师叔得了。实际啊，这是胤禛的一个玩笑话。哎，李宽、李勇还真就当真了。哎，给师叔见礼。哎，赶紧起来，全家皆大欢喜。这时候给研究正事儿的李渊金锁没封，海川呢，有人盗火宝给你栽赃，方才我店里又来了刺客，我感觉到你这个对手可不小。这么办吧，我把店里的事儿撂一撂，交给张房先生，明天到山东东仓府曹府林，我也陪你去， 见到镇东侠，见着我二哥，咱们商量商量。
1: 多多感谢哥哥。
0: 就这么的，第二天早晨，佟林、燕真、李渊、李宽、李勇父子三人陪了，这就由打游方镇是够奔山东东仓府曹福林呢。简短结束，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到了，来到侯家庄。这个侯家庄是个大庄村，300多住户，老侯家是当地的大户啊。街上行人很多，一打听，哪位是东岳东窟伦镇东侠侯大侠的家？哎，这就是。有人用手一指，一看，嚯，光亮的大门，青石凳的台阶，大门开了，扫的门前是干干净净。门口站着家人，这家人都挺客气。你看这个家人呢，就这个仆人呢，随主人姓。这个主人要可恶，啊，要横，那把门的也横。主人要随和，哎，他这仆人也随和。几个人来到门口，佟林一抱拳：“几位，请问这是侯老侠的家吗？”“啊，不错，是啊。”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北京城有个佟林、佟海川来拜望两位哥哥。哎，噔噔噔噔跑进去了。这李渊来过侯家庄，他跟侯二侠关系都不错。就在这时啊，门里头有朗朗的笑声。哎呀，哈哈哈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怎么的，佟大侠来了？哈哈哈！说着话，走出一堆人来。前边走这位，年纪接近古稀，那真是发似三秋雪，鬓赛九秋霜。白发人颜，往这一站，精神，穿的银灰色的大褂。老头一看就干净。边上站的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博园侯杰侯俊山。说侯二侠怎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这侯二侠练气功练的，脑袋是一根头发没有，锃明挂亮。就因为他是个秃子，所以大伙给起个外号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说二侠这脑袋亮到什么程度呢？像月亮一样，能照遍九州大地。今天哥俩正在客厅里喝茶呢，侯二侠上次由北京城回来呀，到了家之后见到镇东侠他的哥哥，哥俩一辈子谁也没结婚。怎么的，练的都是童子功。大哥呀，这回我到北京城可见了一位高人呐。我在北京城是怎么回事，就把与佟林地坛相会这事儿对镇东侠说了一遍。啊，东侠一听，怎么的？江湖上还有这样的人？真的？这那可不真的。怎么的？那夺人见着，我倒想会会什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曹操，曹操就到外头报佟林来了。啊，接，哗，这就接出来了。东侠站在台阶上往下观瞧，哟，观来人面皮黑，再细看是紫微微，扫帚眉，大环眼，四方阔口，连耳吹，扇着胸脯，马奔腰，大屁股蛋，这就是佟林。仔细看，差么点拿扩大镜看，什么叫别开天地，什么叫另创一家。边上当然认识李渊的，这不是。哎呦，给大哥见礼，给二哥见礼。后边是李渊俩儿子。这边上这位，哎呦，二侠客也一看，咕咚就跪下。二侠客认识，地坛见着了，这雍亲王哥跪下，这是雍亲王啊。东侠呀还迷糊呢，什么雍亲王？ 你想我这么大个镇东侠给门口这跪下什么意思？这雍亲王一看二侠跪下了，你别漏了我，我这么大王爷说来的侯家庄，哎呦坏了，当地的官府要知道，那这门口就热闹了，一把手拉着通林腾腾就进来了，伸手把二侠拉起来，哎呦老侠客赶紧起来，全整到院里来了。雍亲王这个举动把镇东侠吓一跳，赶明白过来说雍亲王来了，东侠跪倒在地，哎呀呀呀呀，老侠客赶紧起来，胤禛承担不起啊，赶紧起来。东侠一听王爷这么谦虚这么和蔼可亲，老头心花怒放，让众人进屋，可不进屋昏咋了，这儿一进屋才引出一段火烧山东东仓府曹府林侯家庄，才引出一段南北八方侠剑英雄会，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飞。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儿，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呀、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 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高，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高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 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的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 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 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 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零五三幺 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膏，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5-6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 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

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高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

0: 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2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
1: 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高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高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

0: 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膏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家老膏，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膏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膏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膏，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膏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膏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3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 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 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4讲。上文书咱们说的佟林、佟海川跟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来到山东东仓府曹府林侯家庄，见到了镇东侠。老侠客一看这皇子对自己非常尊敬，心花怒放，那是皇子啊，哎呦，太客气了。另外一看佟林30几岁，长那模样给人一种诚实的感觉。二弟说了，说此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功夫，不是虚的， 是实的，所以老侠格外高看一眼铜铃，并未感觉到这个铜铃狂。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上茶，外边立刻大排宴宴，皇子来了。另外胤禛告诉镇东侠，我跟海川呢，是微服而至，所以尽量不要声张，一来给贵府找麻烦，二来给地方找麻烦。哎呦，小老儿知道了。这就吃饭，在闲谈之中，东侠有意无意的要了解了解铜铃，因为听二弟说了，说这人功夫相当了不得，而且是另外一派，所以东侠一琢磨，你肯定有师傅。可谈唠了半天，铜铃就说自己没师傅，因为上帝兵何道远告诉铜铃，不能说有师傅，你就是自己独创，另立一家。哦，东侠点点头，哎呀，心里琢磨，有时间呐，有机会，我一定要看一看铜铃何等高明。另外跟来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说铜铃这功夫了不得，而且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就更加使东侠感觉到铜铃神秘。东侠就琢磨，一定要见识见识，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咱来比划比划，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人家一口一个老哥哥叫的啊。天头就黑了，掌上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坏了，起火了，东侠他们家后院着了，了不得啦，着火啦，有人放火呀。后边有人喊说有人放火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相互对视一下。东侠一个箭步就出来了，一看自己的宅子后边火光冲天，有人跑去救火，有人喊抓放火之贼。这时铜铃铜海川拿眼睛四外看了一下，发现东侠他们家对个是一钟鼓楼，这个钟鼓楼很高，三丈多高，歘一飘身来到钟鼓楼的底下，腰连鼓一绷进，一个旱地拔葱，耶、飞身形而上。这个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东侠呀，看铜铃到钟鼓楼底下飘身形上去了，身法利落，敏捷而快。老头子暗挑大拇哥，好，就这一手就够。铜铃跑那上干什么去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海川呢，是想站得高看得远，说有放火之贼，这贼在哪儿呢？扎背绑赛关桥。别看天头黑，突然之间铜铃就发现在北方，就东侠他们家的北侧，有三道人影，穿房越脊呀，往北跑。铜铃大喊一声，在那儿呢，放火人在那儿。首先一个空中八不敢铲腾空发，啪啪啪啪啪啪，飞跃腾空，穿房越脊，就在房脊坡上跑，嗖嗖嗖嗖，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的没比的了，相当快，这就追下来了。东侠等人一听说放火之贼在北边呢，追，全下来。前边这三个人那是玩的命的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可怎么玩命，铜铃这身法快，就到了切近。这三个人呢 一看佟林追上来了，掏出来暗器，什么弩镖、飞镖、飞刀，就往后打。佟林边追还边挡这些东西，劈叉啪叉，劈叉啪叉，就这些飞刀弩针也没挡住佟林往前跑。眼见要追上来，这三个人呢啊嘣儿站住了，啪往这儿一站，一回头，佟林到了切近，一看这三人有两个长得是俊霸子，20多岁不到30岁，这两个人长得很精神，五官清秀，相貌堂堂。正当中一位，这人身高有8尺，大脑袋扫帅半抱眼呢、翻鼻孔，大嘴叉，那大耳朵招风大耳。此人年纪40多岁，站在这儿，后边背口刀。这小子佟林到了切近，看了看这三位，这时候后边的人哗已然就上来了，站到佟林、佟海川的左右两厢。佟林抱腕秉拳：“朋友，什么人？你为何要放火？”这人一乐：“你叫佟林、佟海川，不错，正是我。这人仔细的打量佟林、佟海川。佟林一琢磨：“怎么的？你是相面的，怎么的？还有这么看人的吗？”啊，嘡亮亮亮亮，一探手，后边那钢刀就拉出来了。姓佟的，实话跟你们讲吧，啊，火是我们放的，就冲你放的。呀呵，佟林一琢磨，你放火怎么还冲我放的，把人家东霞家给点着了，这是为何？这是为何？佟林，我有个外号，江湖绿林，人称绿的金雕，我姓贺，我叫贺豹，这是我的两位师弟，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就因为你在双雄镇打了锦白威土雷春，那个雷春是我的师兄，我是他师弟，这是我的两位师弟，我们是师兄弟四人呢。雷春，佟林想起来了，在双雄镇英雄馆张打雷春，这是不假。哦，这是他们的师弟。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把东霞家点着？甭说东霞家点着啊，我就告诉你吧，佟林，你不贪了官司了吗？皇宫有人把那翡翠鸳鸯镯拿走了吗？那不是别人干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胳膊肘折了往袖筒里吞。我就实话讲，那就是我两位师弟而为。这光景佟林一听眼睛都红了，原来这二位就是盗宝之贼啊。东霞在那儿点了点头，哦，老夫明白了。说东霞怎么说明白了呢？方才啊，在火没起来之前呢，在喝酒的时候，这东霞就问佟林呢、此番来到我侯家庄有什么事儿？佟林就把有人皇宫盗宝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这事儿跟镇东霞说了一遍，就把那匕首刀拿出来了，后边有这铃子，铃子上边有首诗，东霞拿过来看半天不解其中之意。哎，这是怎么事儿呢？好像朦朦胧胧又能想起来点什么，可又想不起来点什么，所以把这东西还给佟林了。 海川呢，容我好好想想，一定把这盗宝之人抓住，为你洗去冤枉啊。不过一时半会儿小老儿还想不起来，你住两天我就差不多了，我再找两个绿林当中的老哥们儿询问一下。可今天东侠站在这儿一听，怎么的？陆地金雕贺豹，含宝吴志广，哎呀，一拍大腿，对，想起来了，就告诉统领海川呢，他们说的是真的，这含宝和吴志广就是盗宝之贼。这统领一听东侠一说呀，腾这火就上来了，三位，你们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我统领童海川？啊啊啊啊啊！贺豹一笑，好吧，我就跟你说了吧，就把这事情经过，哎，这小子也直都说出来了。这个雷春呢，就是佟林揍的那位，他们都是八卦山九宫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徒弟。这法禅呢有四个徒弟，大徒弟雷春，二徒弟贺豹，三徒弟韩宝，四徒弟吴志广。雷春挨揍了，佟林走了，雷春一想啊，我得回我的庙养伤啊，寻机报仇啊。他回到自己的庙，煎汤熬药呢，哎，就在这么光景，他三位师弟来看望他来，这陆地金雕贺豹韩宝吴志广三个人来了。哎呦，师兄怎么了？还吃上药了？得什么病了？啊，弥陀佛，事情是这么回事呀。他这三位师弟一听啊，火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师兄，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就这么的，这三个人就找佟林，就追到京南霸州佟九武，没发现佟林，又追到北京城，探听到了，说佟林现在在雍亲王府看家护院呢，打更呢。韩宝、吴志广和贺豹三个人就合计怎么办，最后就想了个办法，现在看出来了，把咱师兄都打了啊，这佟林的功夫不是一般，干脆咱们给他来个暗下毒手。就这么，韩宝、吴志广夜进皇宫，盗走了翡翠鸳鸯镯，这俩小轻功好，夜间潜进皇宫把镯偷出来，还留了首诗。这首诗啊是个灌顶诗，也叫藏头诗。小巧之计数咱能，占个小字儿；棒盖三江任纵横，占个棒字儿；催开肺腑心明亮，小棒槌。说这小棒槌是谁？小棒槌是韩宝。那么吴志广的外号叫一颗葱，说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数咱能，就是一颗葱吴志广。底下又写上一句，哎，这句要命了，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把佟林给栽上脏了。把这翡翠鸳鸯镯拿回来，到了店房了，这贺豹没去，贺豹这人粗，好，好是好，他妈有点不光彩。这三个人就暗中观察动静，发现佟林被带到刑部，皇上下了圣旨，命他们百天破案。这两个人就由打北京城出来，哎呀，韩宝、吴志广一琢磨，上哪儿去？这是，跟了。这三个人就跟下来了，就跟到油坊镇。油坊镇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在窗外听声，因为油坊镇佟林见到李渊呢，这两个人在外边抓耳挠腮，佟林在里边喝酒呢，就喊了一嗓子，我知道啊，啪啪啪啪一顿暗器，最后钻到树林子里头跑了。第二天韩宝、吴志广、贺豹 又跟踪而至，就跟到了东仓府侯家庄，跟到镇东侠家里了。三个人一看呀，哈，佟林、佟海春，还有那个人，还有那李渊、李宽、李勇，这几个人都进了镇东侠的家啊，找东侠去了。这要联合起来抓咱们呢，好家伙，放火！你看这仨小子，这回带了贺豹来放火来，就把侯家庄给点着了。这一点着了，三个人就跑，佟林等人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这贺豹琢磨，你说咱们师兄弟多废物，你说啊，师哥被打，咱们仨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你们两个进皇宫偷镯子给人栽赃，我说就不能明面正大旗鼓的跟佟林干一场啊，老这么跑像老鼠一样。所以啊，这贺豹跑到树林这就不跑了，嘣儿还站住了，一回头，就是我们干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哎，苍天，感谢苍天，雪耻之日到了，我把我这盗宝之罪拿掉的日子到了。三位，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咱们有武林当中的规矩办法来解决，你们不应该用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三位啊，这二位，韩宝、吴志广，跟我到北京城打着官司，洗清了罪名，这事儿就拉倒。你得把我摘出去，你们得到那儿说是你们拿的，哪管我再把你们救出来放喽。这句话说出去，连东侠后边都乐了。嘿嘿，东侠琢磨，佟林呢，你真是个实在人，实实在在的人，他能干吗？你整死他都不能干。东侠为什么方才说明白了，就是韩宝、吴志广干的，因为他一报韩宝、吴志广，这个韩宝、吴志广一个小棒槌，一个一棵葱，那在江湖上很出名啊。另外的师傅铁臂罗汉法禅，那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武林高手，谁都知道，所以东侠喊了一声，就是他们。老头子现在站这儿也生气，你韩宝、吴志广太不讲究了，太不够意思了。你跟佟林不对付，佟林上我家来串门来，你把我们家给点着了，受得了吗？你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火呀？啊，老头心里头这个气。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这么说呀，没把肠子乐折了。你佟林也太小孩了，我们能跟你到刑部打官司？佟林呢、啊、那你是痴心妄想啊，你简直是白日做梦一样。我告诉你，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死活我们也不能跟你到北京。明白吗？那我佟林一晃脑袋，那我实在要请二位去呢，实在请我们去，那你凭什么啊？那就对不起了。佟林就把钱刀拿下来了，紧了紧带了，往前迈步，就走到了三人面前。不但我要把两位请去，连你这个啊，你这师哥我一起都整去当证人呀。你的意思是，对不起了，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这贺豹往前迈了一步，两位师弟闪在一旁，看我的。贺豹的功夫可不低呀、啊、东侠在后边站着呢，正想观看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功，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紧锁眉峰看，这佟林往前一近身，今天你们一个也休想逃走。是摆开柳叶民死魔神掌，才引出杭州泪。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 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儿，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病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 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了，

0: 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 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儿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你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 给您使个眼

0: 次，你也知道他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 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 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膏，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 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高的价格一直没变， 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
3: 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糕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家老糕，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糕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 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 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中超联赛第十八轮比赛展开争夺，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场比赛买乌狼都射手开纪录，泽卡梅开二度，约尼查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陈璞禁区反越位捅射破门，克莱伯替补双响，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4-3击败云南玉坤队。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绝杀比利时队，法维安·鲁伊斯补射为斗牛士军团首开纪录，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比分，完场前又是替补出场的梅里诺绝杀建功，这是西班牙队2010年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作为第二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对阵头号热门法国队。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中锋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兴奋剂违规时间为5月6号的怀特塞德，此后参加了上海队与山东队8进4系列赛第二场比赛，以及与北京队的整个半决赛系列赛。截至目前，中国篮球协会和 CBA 联赛均未就此事发表声明。温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仅耗时56分钟，以6-1、6-3横扫美国选手普雷斯顿。今年法网和温网背靠背晋级女单争夺战。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1。
0: 气象10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7-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32度，其他地区33-36度。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 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八轮比赛展开争夺，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上半场比赛买乌狼都射手开纪录，陈璞是单刀，泽卡梅开二度，约尼查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陈璞禁区反越位捅射破门，克莱伯替补双响，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4-3击败云南玉坤队。中超联赛第十八轮，泰山队主场4-3击败云南玉坤队。根据数据统计，本场比赛泰山队被对手射门28次，是自2012年以来泰山队单场中超被射门次数并列第二多的。泰山队本场比赛被对手射门28次，仅次于上轮对阵北京国安时被射门39次，也是他们自2012年以来在主场被射门次数最多的比赛。昨天，中足联与中超联赛官方连续发布多则公告，中超联赛第十八轮原定于本周末进行的5场比赛，因为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以及伴随的强风暴雨天气的影响，被迫调整赛程，延期举行。浙江绿城队对阵青岛海牛队的比赛延期到7月14号进行，武汉三镇与河南俱乐部的比赛日期待定，天津金门虎与辽宁铁人日期待定，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日期待定，上海海港与大连英博日期待定。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一场焦点战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 上半场阿尔默射门被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头锤破门。下半场库尔图瓦伤退，最后时刻库巴西远射造成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脱手，梅里诺替补连场绝杀。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1击败比利时队，成功晋级四强。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的3点，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这是西班牙队史第二次杀入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上一次实现这一目标是在2010年，球队最终在南非世界杯上问鼎。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比赛第41分，比利时的卡斯塔涅右路传中，德凯特拉雷头锤破门，攻入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球。这个进球呢，也使得西班牙队的金身告破，他们所保持的世界杯连续6场不失球的记录就此告终。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斯所保持的世界杯650分不失球的记录也就此定格。官方消息，71岁的若热热苏斯出任葡萄牙队的主帅，双方签约到2030年。据此前的报道，热苏斯的年薪为400万欧元，与前任马丁内斯相同。他将携5名在利雅得胜利时期共事的教练一同前往葡萄牙。现年71岁的热苏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生涯累计斩获26座各级赛事的冠军。2025-26赛季，他在利雅得胜利与 C 罗一同夺得了沙特联赛的冠军。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在8分之一决赛0-1不敌西班牙队，止步16强。AC 米兰官方宣布，以总价3000万欧元签下拉齐奥的后卫马里奥·希拉。根据此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米兰支付总价3000万欧元的转会费，皇马将会获得50%的分成。这位西班牙后卫与红黑军团签约到了2031年的6月30号，并将身披34号球衣。在拉齐奥4年间，希拉各线赛事出场了120次，攻入了2球。最近2年是稳居主力，他曾经为西班牙 U21 出场了9次，去年首次得到了成年国家队的征召，但迄今没有出场记录。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的中锋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相关信息显示，怀特塞德在5月6号进行的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物质养熊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 B 评检测。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养熊龙代谢物属于 S1 类合成代谢剂，氯米芬属于 S4 类激素及代谢调节剂。兴奋剂违规时间为5月6号的怀特塞德，此后参加了上海队与山东队8进4系列赛的2场比赛，以及与北京队的整个半决赛系列赛。总决赛期间，怀特塞德缺席。

0: 小兹维列夫7-6、6-2、6-4战胜了大黑马费里。小兹维首进温网决赛，也是本赛季背靠背打进了大满贯的决赛。男单决赛将在辛纳和小兹维列夫之间进行。在女双半决赛中，十号种子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组合以7-6、6-4战胜了徐一凡蒋欣宇组合，首进大满贯女双的决赛。温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仅耗时56分钟就以6-1、6-3横扫美国选手普雷斯顿，今年法网和温网背靠背晋级女单争冠战。孙欣然本届温网目前未失一盘，连胜5场，连续2个大满贯闯进决赛，2026青少年单打总战绩29胜2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世界足坛向来有一些替补名将，就是替补登场总能够贡献精彩表现的球员，犹如 NBA 里的最佳第六人。俱乐部方面有大家熟知的索尔斯克亚，包括大巴黎的贡萨洛拉莫斯也经常在替补登场时容易奉献绝杀。而在西班牙队的阵中也有这样的一位好手，他就是梅里诺。克罗斯和诺伊尔的球迷想必对梅里诺不会太陌生。2024年欧洲杯的1/4决赛，西班牙队对阵德国队，在加时赛进行到第119分钟的时候，梅里诺绝杀了德意志军团。这位平时并没有太大亮点的球员，结束了克罗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而诺伊尔呢，也完成了欧洲杯的告别战。梅里诺啊，简直就是替补和绝杀的概念神，犹如 F1 里的勒克莱尔。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梅里诺除了和乌拉圭队的比赛进入到首发名单之外，其余比赛全部都是替补登场。小组赛中，梅里诺并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淘汰赛第一场和奥地利队的比赛，梅里诺尽管再次替补登场，但是还是没有进球助攻，也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发挥。但是随后的两场比赛中啊，梅里诺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完成了连场绝杀。和葡萄牙队的比赛，双方直到85分钟都还是0-0的沉闷局面。梅里诺在那个时候是替补登场，就在大家都以为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仅仅6分钟之后，也就是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梅里诺反越位成功，面对出击的迪奥哥科斯塔，冷静的低射完成了绝杀。而在今天凌晨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尽管西班牙队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并且早早攻入一球，但是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的头锤还是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梅里诺替补登场，2分钟之后，库巴西的远射造成了比利时队替补门将拉门斯扑救脱手，梅里诺机敏赶到，再次完成了绝杀。2场比赛替补登场，2场比赛完成绝杀， 这哪是替补球员的待遇啊，简直就好像是老天安排好的男主戏码啊。三场国家队的大赛贡献了三次名场面的绝杀，梅里诺本届杯赛已经接连亲手送走了 C 罗、丁丁、库尔图瓦和卢卡库，不知道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塞等人有没有在瑟瑟发抖呢？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这名神奇替补接受了采访。本场比赛梅里诺可以说再次成为了西班牙队的英雄，他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打入了一粒精彩的进球，帮助球队淘汰比利时队，并且锁定了世界杯半决赛的席位。谈到家人，梅里诺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幸好有 YouTube 和互联网，我可以把这一幕展示给他们看，因为这很难用言语形容。由于他们没能亲临现场观看上一轮的比赛，我不得不回放录像让他们补看。说实话，我很高兴他们这次能够来到现场，因为他们是我的力量源泉。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够幸运地获得那个落点球，也离不开他们给予我的正能量。谈到儿时的偶像，梅里诺表示，小时候啊，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出去踢球，我和朋友们玩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扮演大卫·比利亚或者是费尔南多·托雷斯。当然比利亚和托雷斯以及那一代的许多球员都是我的儿时偶像，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前几天训练结束后，我感觉身体有些酸痛，直接去找理疗师了，所以啊没能见到他，尽管我真的很期待能够和他聊一聊。不过我确实会观察身边的所有球员，努力学习并且丰富自己的技术手段。对于自己再次替补登场进球，梅里诺表示，一方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在第90分钟球落到了禁区内我的脚下，我又打进了一球，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在情理之中，因为我始终坚信自己每次踏上球场就能够有出色的表现，我相信机会终会降临到我的身上。说实话，能够再次帮助球队感觉太棒了，尽管这次是以不同的方式，保持警惕，同时感觉并确信对方门将可能会出现失误，所以我非常高兴。梅里诺打进了绝杀进球，帮助自己的球队成功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相对于梅里诺的高兴，还有一名球员恐怕会非常的落寞，那就是比利时队的德布劳内。世界杯啊，已经送别了 C 罗，送别了莫德里奇，终于又迎来了送别德布劳内的时刻。比起前两位呢，似乎德布劳内的离去更让人内心触动，并非是 C 罗和莫德里奇的离去不让人遗憾，而是啊，德布劳内的退出舞台好像有些太突然，很多球迷似乎都没有准备好，那么这一天就突然到来了。无论是 C 罗还是莫德里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他们的退出时间了，尤其是 C 罗，别看他今年已经年满41岁了，但他依然不想松口，不想给自己的退出留一个期限。如果41可以，那为什么45不行呢？莫德里奇啊，顶着大师的名号多年，如今也已经40岁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老去，他和他年迈的克罗地亚成了世界杯的一个常规叙事。另外一个原因是前面提到的两位职业生涯进行到这个阶段，可以说已经是足够圆满。 C 罗虽然留有遗憾，但也足够辉煌灿烂，莫德里奇呢则拥有美好的结局，曾经两次带领克罗地亚进入世界杯的四强，一次亚军一次季军，分量足够。德布劳内的地位和成绩单是不如这两位的，年纪呢也要小一些，却要和他们一起迎来告别的时刻，不得不让人感到有些愕然。德布劳内比莫德里奇小五岁，比 C 罗小六岁，实际上都不能够算是一代人，几岁之间的年龄差制造了天然的代沟，德布劳内的陨落比他们都要快，以反应不及的速度老去，以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告别。 12年的国家队光阴，比利时黄金一代以德布劳内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见证丁丁成长为顶级球星，又见他远离主流的视野。德布劳内看上去甚至并不显老，也没有同场球星落幕时伴随的白发，只是梳起了金色的背头，配上一张娃娃脸，更像是一个好莱坞的影星。德布劳内哭了，为比利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冠军无数，但是他的命运底色总是带着一点悲剧的色彩。随曼城获得欧冠冠军的决赛上，他提前受伤离场，就像今天一样，他因为肌肉拉伤，中场前被萨勒马科尔斯换下。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太多的伤病，他的身体远比那些巨星要更加的脆弱，也影响了他后期的发挥。令人有些尴尬的是，鲁迪加西亚弃用德布劳内，进而赢得与美国队的淘汰赛，在很多专业人士的渲染下成为了一段佳话。没有德布劳内，对比利时很重要。这句话是有些刺痛的，你在场上仍然能够看到他标志性的直塞长传，他却无法执行教练布置的更多任务，无法再担当队中的核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40岁的莫德里奇受到 AC 米兰的强烈挽留，而那不勒斯在短短一年之后已经有了放弃他的念头，因为高薪，也因为德布劳内在俱乐部的表现没能带来足够的说服力。在孔蒂离开那不勒斯后，德布劳内曾经公开抱怨，孔蒂对足球的理解和我的理念完全不同，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我从来没有真正踢过自己最适合的位置。是否为孔蒂的离开感到高兴？对我来说是的，在我看来，他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留下来。但过于直白的陈述并没有为他带来额外的好感。新教练是阿莱格里，一个风格更加保守的老牌教头，对于未来的选择，德布劳内显得有些意兴阑珊。也许他与意甲的情缘已经走到了尽头，依然是伤病问题让他的意甲处子赛季有些支离破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没有德布劳内的那不勒斯反而踢得更好，等他伤愈复出，怎样为他改变阵型打法反而成了教练头疼的一件事。本届世界杯德布劳内偶露峥嵘，小组赛面对新西兰打进一球，且特罗萨尔的两粒进球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一个角球主罚，一个经典的小直塞，脚下的功力还在，但身体机能已经开始大幅的下滑。遥想8年前，德布劳内是如此的意气风发，用自己的持球推进、风骚的直塞和一脚远射的功夫，不停地肆虐巴西队的后防，用进球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为2-0，最终比利时也闯入了4强。人们都说比利时黄金一代没有能够达到预期，但德布劳内绝不是让人失望的那一个。告别美加墨，也请为他送上掌声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展开争夺，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上半场比赛，买乌狼兜射首开纪录，泽卡、梅开二度，约尼查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陈仆禁区反越位捅射破门，克莱伯替补双响。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泰山队4-3击败云南玉坤队。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绝杀比利时队。比赛第41分钟，德凯特拉雷头锤破门，这个进球使得西班牙队金身告破，他们所保持的世界杯连续6场不失球的记录就此告终。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所保持的世界杯650分钟不失球的记录也就此定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中锋哈桑怀特赛德兴奋剂违规，兴奋剂违规时间为5月6号的怀特赛德，此后参加了上海队与山东队8进4系列赛第2场比赛，以及与北京队的整个半决赛系列赛。截至目前，中国篮球协会和 CBA 联赛均未就此事发表声明。温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仅耗时56分钟，就以6-1、6-3横扫了美国选手普雷斯顿。今年法网和温网背靠背晋级女单争冠战。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正讲到这齐政之术。就孙子啊，提出这个战略思想，太棒了啊！齐政之法，一正一副，跟你俩弄。正面战场上我有部队，还有一支部队迂回包后，啊，出奇制胜。咱们上一集说到，这随和说反了英布，把这英布说反了。反项羽了，那这就给刘邦啊，哎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英布可以说是项羽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现在反了，所以这边刘邦在汉中就马上安排出汉中，要跟项羽决一死战了。可怎么打呀？这得仔细研究一番呢，不能说反了个英布你就能击败项羽啊。那项羽啊，跟前那铁哥们儿、好哥们儿、叮叮当当梆梆硬的哥们儿好多呀。所以他做了两个安排。第一个安排什么呢？造谣。哎，怎么造？就是分离项羽和他这几个铁哥们儿的关系，就挑拨离间，制造是非。项羽的那几个铁哥们儿也都是拥兵自重，因为他当了西楚霸王啊，他还封了不少王呢。你像这九江王英布啊，那就是其中一个先生弄反了，那还有好几个王呢，而什么岭南王、淮南王啊、江北王，这好几个王都得给他弄得跟项羽啊离心离德的。等到项羽孤军奋战之时，就没人帮他了，那就好办了。就这样，就派出一伙造谣队、离间队，专门离间项羽的一切社会关系往来，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开始分兵布阵。他知道这项羽难对付，你光靠自己这伙力量啊，要不想点计策呀，很难打呀。所以他叫来了韩信，还有守将大将彭越，给他们两个任务，说刘邦会打仗吗？啊，不得韩信出主意吗？我跟你说呀，刘邦挺会打仗。细琢磨刘邦，他的人生啊，没两下能当皇帝吗？40来岁啊，还是个村痞呢，最低级的这个村痞、村干部，是吧？当那么个亭长，十里为亭吗？这么下十里，那么下十里，就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官儿。凡是当这种官的，都是村痞地霸。就县里头啊，这个告诉村，这县里头管村长，村里下设为亭，就那村长啊把那亭长叫过来了，就你呀、啊，你呀、啊，你别让老百姓闹事儿就行，听着没？别这个告状，别造反就行。得什么样人能压住老百姓，帮着老百姓有冤没地方说，有苦没地方伸啊？得什么样人？地痞流氓啊，拎棒子村里横晃，谁敢造反不听我话我整死谁，就这个人。所以刘邦就是这么个人。但是这小子非常有头脑，得说有头脑，没头脑能设计那个斩白蛇而起义吗？ 对不对？他跟那好朋友樊哙，一个卖狗肉的，那么两个人关系好。这村里头老吕头啊，就是吕雉他爹，吕皇后的爹，就看中这刘邦了，也不在哪儿看中的。也许这吕后那时候年岁大了，要不然就是吕后多多少少身上有点残疾，不过史书上没给记载。凭着把火的就把俩大女儿好闺女许配一个地痞流氓，一个屠杀宰狗的樊哙。你看看他怎么就把这俩女儿许配给他的吧。那么史书上有记载，什么汉史，哈，人家刘邦的儿孙们做的啊，刘邦那朝做的史记传记啊，他能写成地痞流氓吗？只能是往好了写。所以这个历史它是有疑点的，为什么老吕头把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许配给刘邦，说就看这人日后我会相面啊，有出息，能当皇帝。有这样老头吗？另外家里头有也行，就整个一村痞提着棒望的人就觉得他日后能当皇帝，你说那小村痞和那皇上得差多远呢？所以这里边肯定有历史疑点，姑且不论。所以这个刘邦是有长处之人呢、就一个斩白蛇起义你就看出来了，他弄了一条蛇杀了，愣说晚上做了一梦啊，天庭来一老太太说把他的赤子给斩了，那是我的儿子，将来能当皇帝，那你把我儿子杀了，那日后你就当皇帝吧。刘邦说那我就当皇帝吧，跟大伙一说忙当山斩白蛇起义呀、那就是造谣，你必须得会忽悠，你振臂一呼会忽悠，你才能忽悠出兵来，忽悠出势力来，才能得势，哎，得势之后才有形。那么刘邦的用人之计，用人之计是很高明的，所以他呢这次就给这个韩信和彭越的任务说，咱们硬碰硬的打项羽肯定不行，怎么办？你们两个悄悄地带两股小部队出汉中，干嘛去？用副战场骚扰项羽，忐忑不安。然后你把项羽挂住之后，啊，不让他脱身。然后我突然出现，一定把成皋这个城把他夺回来，因为成皋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兵家必争，粮草丰足。就这样，韩信呢？和这个彭越两个人带着两股小部队偷偷入汉中，这就进来了。这边刘邦磨刀霍霍，准备跟项羽决一死战，大战成皋。那么韩信和彭越的两支队伍这儿一出来呀、来了个大转迂回，就奔这个彭城，也就是项羽这个国都，老要在这儿下手，老在这附近转悠。这项羽现在在哪儿呢？在成皋呢，在这儿。他知道成皋这地方是非常重要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他在这儿扎下重兵而不动，坚守成皋。外边来报了，说韩信啊，还有彭越，在战场上大搞迂回之术，就在这个你的首都。就在这个彭城，在那左右在那绕呢，大有攻击彭城之势。项羽啊一琢磨，别动，这可能是敌人的奇政之术，按兵不动。哎呦，他就打听一个人，谁呢？刘邦。刘邦在哪儿？说那是韩信和彭越的军队。那么这个刘邦在什么地方？我要注意刘邦。哎，他打听刘邦的时候啊，这刘邦又玩了这么一个条计策，怎么的？就开始放风，刘邦跟韩信在一起呢，一会儿说了刘邦跟彭越在一起呢，而且找了那么一个跟刘邦长得差不多那么一个士兵啊，就扮成着刘邦，有时候在军营里就转悠转悠。哦，这个事儿传到项羽耳朵里头去了，原刘邦，刘邦在他们的军营呢，好，那我就有点放心了，可还是有点不疑。这时候又传来信儿了，怎么的？彭越攻打彭城， 随军的肯定有刘邦，看着一个了，啊，在一个战车上还给士兵，也说不上讲什么。咱们这探子内奸已经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刘邦就在攻打彭城这支队伍当中。好好好，准吗？准呢、啊。说在这个战车上还讲话呢，那么好好杀敌，如何长短？好，项羽深信不疑。这时候彭越他们攻打彭城啊，韩信大道迂回，伸手，彭越在彭城的前边正前方伸手，两下开始猛打。实际呀、啊，这个打都是假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项羽引出成皋，刘邦偷老下手，刘邦啊就离这成皋不远，安下大兵啊，在这伺机等候。项羽最终还是上当，他真以为刘邦就在彭越的军营之中啊，但是彭城又不能不救，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跟这个成皋的守城的曹将军一再的嘱咐，我走之后如果真要是刘邦的人马来了，不管怎么叫阵，不管怎么辱骂，就是把你祖宗三代都掘出来了，你也不许出战，你等我15天，我把彭越韩信摆平了我再回来。呼成不安，他这儿走了，这曹将军我坚决不出城，就把我们家祖坟掘冒烟了，我也不出去。项羽带着人马昼夜兼程前去够奔彭城，他这儿一走的第二天，突然就在成皋城外掏着刀，炮响三声来了。谁呀？刘邦啊，坐骑马背后迎风飘摆一杆大旗绿火牙，上面斗大一个字刘。你看看，刘邦开始攻城。嘿，这儿火不云梯架好了，攻城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再看人家这个成皋城上边高悬免战牌，嘿，免战，我不打，我家主人说了，你就把我们家祖坟掘冒烟了，我也不出城啊。哎呦，刘邦开始攻城啊，一天两天三天呢、啊、四天呢、啊、哎，这下打击了。这成皋城真是啊，护城河的水啊又多，护城河宽又深，城墙高又厚，结实着呢。你那城是用砖修的是吧，人家是用青石，那垛口都用青石，嗯，你什么滚雷石啊，根本不好使，人家就是不出城啊。你杀进了那就是放箭，那就这个啪啦啪一顿箭把你射回来。哎呦，刘邦这时候可有点急了，如果成皋不快拿下来刘邦，我恐怕就要坏呀、啊、为什么？项羽，那项羽多大能耐呀，到了彭城之后肯定彭越不是他的对手，一旦彭越大败，他杀回来我成皋就完了，必须我得在项羽没回来之前拿下成皋。可是这守城的这个曹将军瞪眼珠子不出来，我怎么让他出来呢？左思右想，右想左思，哎，他想起来春秋战国有那么一计，激励战士吗？对呀、啊，我何不用此计呀、啊？嗯，他就打听，打听这曹将军家的祖坟在哪儿，说要刨曹将军家祖坟。哎呦，这城里的曹将军受不了了，说你把我这祖宗掘冒烟了，你要是刨可不行。哇呀暴叫啊，这都是刘邦啊造的谣，派人进城里头造的谣，说这个刘邦正找这曹将军他们家祖坟呢，哎，准备刨，不出来就刨，一定要，这能让你刨吗？结果曹将军上当了，开城门大喊一声杀出去， 啊，就没杀回来。怎么的？让刘邦给歼灭了？哎呦，结果呀，程高城失守了。那么咱们得说呀，程高之战啊，这个汉军呢，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实力，那是确实不如这个楚军。那么刘邦呢，自夺城都能获胜，关键就在于汉军的战略是什么呢？以骑术为主。汉军的正兵就是刘邦带领的部队，那么这个骑兵呢，就是从后方屡次袭击这个楚军的彭越军队，以及在两翼骚扰项羽的这个楚军的韩信的部队。这个刘邦啊，自知自己的正面实力不如这个项羽，抵抗不了项羽，所以啊，他在这个程高这城，哎，都采取了智取，巧妙地运用了骑政之术，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那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地点对敌军发动突袭啊。所以说，善于结合骑政战术指挥作战，就可以如同拿石头砸鸡蛋啊，就这么简单。那不光是在楚汉相争这个骑政之术玩的有意思，就是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常遇春大将军也使了一个骑政之术，他是攻打封城。封城的守将呢，这位叫朱刚，那是陈友谅手下第一猛将啊，守城部队10万。当时攻打这个封城的常遇春呢，仅有3万人马，他手下有2员战将，一个叫李贺虎，一个叫马都林。那么这个封城左右有2阵，一个叫萧家集，一个叫杜家集，封城2级。哎呦，常遇春攻打这封城是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呢？自己才3万人马，守城10万，号称10万，实际呢，他在这个萧家集还有杜家集2级当中，这个朱刚贵各放了15000人马，实际守城部队也就5-6万。那即便5-6万，那也是很难攻的，因为封城啊，这个城是很坚实的。所以常遇春晚间在大帐里头，可能是读了《孙子兵法》的骑政结合战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啊！好，他立刻叫李贺、胡马、都林你们两个过来。由现在开始，第一，要造谣，要造谣啊！造什么谣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队全力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你们各领5000人马，但要号称15000，多弄点旗子，多弄点树枝子叶子在地上扫，就是高声喊打，喊而不打，叫佯攻啊。我呢，带领20000人马，悄悄就在封城的外边埋伏下来。敌人以为咱们是兵分两路，全力以赴的攻打萧家集和杜家集，他们只要这个兵一出城相救，我立刻出奇制胜，踏平封城，这就安排了这计了。那么你敢这计策安排完之后，这个李贺虎和马都林两人各领5000人马攻打这两边的集阵，各5000，愣说15000，那怎么能把这窑造出去呢？只能是多做那假旗子，多做一些啊，这个锣鼓帐篷，咚咚咚咚，佯攻2级，假装攻。那么你敢这朱刚贵啊，守住封城，啊，听探报说，常遇春兵分两路，一路是15000人马，哦，赶这封城底下没有朱元璋的部队呀、啊。再探再报，经过2次探呢，确认哦是这么事儿，而且常遇春呢还在攻打这个萧家集的这个阵地上，所以他放心相救，留下点守城部队，他带领人去救这2级。结果常遇春骑兵突发，突然到城下猛烈攻城， 拿下了丰城，这就是齐政之战。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 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儿，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 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了，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

0: 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

0: 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椒老糕，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椒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椒老糕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椒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你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椒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儿。 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膏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膏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膏，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 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糕，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糕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 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糕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糕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糕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糕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糕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糕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糕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 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
3: 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五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五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 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膏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家老膏，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膏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膏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膏，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膏，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膏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 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膏，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膏，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膏，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1: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创盈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永群马总来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马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马永群。
7: 先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好吗？
8: 好的，主持人。中特保是一支铁血担当、勇为并者、走向世界的安保劲旅。中特保成立于2011年9月份，也是山东省首批获批保安许可资质的民营安保公司。我们的集团总部呢设在北京，科创中心位于青岛，产业基地呢位于咱们济南。主营业务呢包含我们住前安保、临前安保、应急救援、科技安保、职业培训、人力资源派遣、物业后勤、安保押运、特种安保、海外安保10大业务板块。
7: 就是咱们是一家其实全国化的、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公司哈，其实也有很多安保的业务。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这种这个女性哈，就是感觉您是那种很儒雅、很柔美的这种女性，怎么会进入到安保这个行业当中呢？带领着一群我们的男士干将，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8: 我也会想过，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思考过到底是先就业还是先创业
7: 啊。
8: 在这条路上呢，作为因为曾经也是军人的父亲嘛，给予指导，对吧？与其这样，你就先创业。但创业呢，我就做了物业公司。通过物业公司这个因为安保是我们的一个板块嘛，了解到这个安保行业。那时候呢，我们是2008年，还是公安局的领导下的一支国家没有政策，通过关注之后了解到这个世界当中发达国家，像英国啊、其他国家、法国、美国，保安公司在于社会当中起的这种社会职责，想到未来肯定是一个发展有前景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就等着，一直到2010年，国家公安部有了保安管理条例，我们等来了我们的春天，就注册下来了这家公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觉得我今天去创造这个产业，那它未来它又走向哪里？它的战略、它的使命又是一个什么使命？那既然国家把这个新的政策放开了，那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所服务。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了我们的创业初心，就是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同时呢，也就像孩子起名一样，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说了，部队有特种部队，警察有特警，那我希望去做一个安保行业，也要实现像他们一样有一个精良的这种部队的这种作风啊，精兵强将。那我们就做中国保安的特种兵，
7: 也就是我们的寓意，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中国保安当中的特种兵，就像我们这个部队一样，我们的特种兵一样。是的，这样说到的，其实这是我们创立 那个年代我们了解过，更多的退伍军人他要延续他的家国情怀，也要有一个了解社会去就业的一个岗位，这个安保行业最终也是回到国家的安全行业。同等来说，也是让退伍军人他的情怀得以延续，依然还有为国家的安全做服务，就有了我们的使命，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国为家为我们的人民，其实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中特保目前来说主要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8: 我们目前包含十大业务板块，但是主营业务上就是驻勤安保。驻勤安保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安保，还有临时安保，临勤安保也就是说这种临时任务啊，大型活动也是这种临勤安保，还有科技安保，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让技术在安保领域的应用，只有科技安保，再有应急救援，我们的职业培训，
7: 外加我们的海外安保啊、安保押运啊、特种安保啊，包含十大业务类型，就是在这个安保的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基本上我们涵盖了所有的业务，是吗？是的，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还是非常多的。对，我们大约中特保有多少员工呢？
8: 目前就是全国有100005000余人，管理5干80%为退伍军人。管理骨干80%为退伍军人。
7: 因为什么会选择退役军人来做我们这个中特保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安全领域，安全领域需要行业人才，行业人才我们没有安保大学，那最能保家卫国的咱们首先想到兵哥哥嘛。那肯定是他们，当他们退伍之后也需要一份工作，也需要继续的为社会服务，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嘛。
8: 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嘛。所以就是用了我们很多的退伍军人。那对于退伍军人，在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去吸引啊、培养这部分优秀人才的呢？怎么说嘛，首先是文化吸引，我们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首先最重要的这个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咱都知道，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它的价值观呀，它的为人处事啊，它独有的企业形象，这就是咱企业文化。那么咱中特保成立之初，那就是为军人搭建一个建功立业的平台，那么就是延续的是部队的这种作风，也是把部队的文化作为企业的文化去传承。
7: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
8: 对，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特别好的一些福利的制度去给到他们呢？作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首先有很多岗位退伍军人很多是优先录取，但是呢我们公司是任职条件，很多岗位必须是退伍军人。可能他的学历也很好，如果不是退伍军人，我们可能不录用，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上，从他二次成长的角度上，我们不是有个山东中特保职业培训学院吗？我们除了赋能于他的二次成长的技能的提升啊，专业水平的提升的同时，我们还能给他考一些证，再其次我们还也联系一下社会上的学历的再提升。
7: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文化，然后用我们的福利去吸引和留住我们的这部分优秀的退伍军人，而且其实我们还能给他进行再次赋能。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我们的这个培训学校还能做什么呢？这种社会的其他的有些需要的岗位，像安检员啊，各种我们的上下游产业，我目前呢主要服务于我们的上下游产业，像我们的保安证啊、资格证啊，像我们的安检员啊，其他的社会等级的培训我们也有，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像人力资源呀、四级五级啊，这种我们都可以准入类的，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社会评价。 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些中高层哈，可能人才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基层的保安人员，现在整个的这个形势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人才，他好招聘吗？
8: 这个确实我们是行业的难点，因为目前就是十多年前我创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行业职业和行业的认可度还是偏低的。随着经历这十多年的发展嘛，社会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呀又打造了个一个军人文化的保安公司，吸引到更多年轻的加入我们的同事。但是呢，如果能满足我们当下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去按这个目前的来说，有一些包含刚毕业的学生呀，还有一些下岗的呀，包含我们退伍军人，都是我们安置的主体。
7: 其实我们也安置了很多的这种在就业的一些人群
8: 啊，
7: 其实给社会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贡献啊。我们在这个退伍军人在就业方面，在这个社会公益方面，其实中特保做了很多啊。在社会公益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8: 社会公益方面，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支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作风的一支安保团队。但是在这种安保团队的下，除了文化，我们让他们更多的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像公益执勤，我们重大节日啊，像日常的一些巡逻呀，包含警保联勤联动啊，四季巡防啊，我们都有积极的去参与社会公益。除了这种公益执勤，我们像参与这种慈善总会的捐赠啊，包含像这种遇到济南县重的这种救灾的这种捐赠，再加上这种社会，特别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妈妈嘛，对于关爱特殊儿童的，每年这是我们的必须得捐赠的，对孩子的，做出了包含这种社会公益、抢险救灾、公益执勤，我们也是累计100多万元的捐赠。
7: 是，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哈，彰显了我们的这种初心以及我们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公司的党建做得也很好，是吗？而且有我们自己的品牌中特保中盾这个品牌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企业去发展。
8: 是的，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我们中特保支部的建立，我们也是秉承着把每一个我们的骨干发展为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每一个党员发展为我们公司的骨干力量，来带动我们业务的发展。这是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时呢，这个组织建立的很建设的同时，我们更重视品牌的搭建。作为品牌的搭建，党建品牌呢，因为你去做任何像一个企业品牌一样，组织业务做得再好，咱也要注重一个这种品牌的打造。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中盾，中盾呢也是我们中特保的中，这个也是中华的中，中心向党，盾保平安，盾也是安全的意思，这是中盾。同时呢，我们又用了我们的工作法1248，就是一颗红心，两个苏进，八个那个我们四个特别，也就是八个尖盾，来促使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团队整体的业务的大的突破和发展，也让我们这个队伍呢更加有向心力，带动这个队伍的关键时候也能拉得出来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队伍。
7: 有向心力，有凝聚力哈，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其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哈。你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哈。梦想说中特保好样的，爽歪歪说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高树亮说中特保集团给我们点赞哈，还有说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扬中国安保力量，创百年国际品牌。中特保中盾党建品牌，中心向党，盾保平安，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四个特别，八柱尖盾，就是对于我们的理念，对于我们的党建，对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都把握得特别的好。
8: 是的，肯定是我们中特保的忠实粉丝，
7: 忠实粉丝。是的，以前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其实做的都特别的好。 啊，这些年一直在引领着中特保不断的向前发展。那其实我们公司本身的这种制度上的管理应该也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这样的一套特别的制度是吗？
8: 是的。
7: 嗯，还首创了我们的985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呢？
8: 因为当时我去提炼的时候，我也在想，最难的就是服务的标准化，特别在我们安全领域，如果说服务不能标准化，在关键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
7: 是。
8: 那为了提升我们的就是这种服务标准，我们就打造了一个985。九是怎么？就是每天固定的九项你任务你必须完成，每周的八项，每一月的五项。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985，让我们整个团队就像一个轴承一样，在各个环节发生更好的作用，让它运行的更加完善，更加顺畅的同时，给我们的服务得到提升，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的同时，我们这支队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品牌。
7: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安保行业毕竟还是很多人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其实它执行的标准化就非常的重要了。
8: 是的。
7: 嗯，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制定了我们自己的985，就是每个人每一个岗位都有他自己的985需要去执行是吗？
8: 是的，每个岗位就像您的岗位也有你的985，每一天你有固定的任务，每一周你也有固定的任务，每个月你也有固定的任务，只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它具体每个岗位我们做了精准的岗位分析之后，又出台的我们985。同时985的推广呢，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岗前一刻钟，当时我就在，因为这个行业没有安保大学嘛，又提出了，那它如何让它的概念和统一呢？那所有的岗前一刻钟都认为这岗前一刻钟到底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一个培训制度，根据安保任务来进行保安技能的培训，安保是个任务，保安是个人，进行他的培训，你看就完成了我们的岗前一刻钟，整个就是这概念，概念既然统一了，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今天假如说有重要的夏天吧，有防洪，那我们进行就是防洪的一些培训，如果今天是有个应急任务，我们进行应急的培训，这样是让我们的每一个任务都能落实到每一个项目的精准的每一个安保人员身上去。
7: 是，你看我们的这种应急的培训也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每时每刻可能都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防洪啊、防灾啊，一些任务其实都在考验着我们这种安保的队伍。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的培训其实也至关重要。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这种培训学校你觉得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8: 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提供行业人才。刚才我提到了，因为目前可能这两年有些大学可能涉及这个安保领域，但是呢没有专门的安保大学，那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路上每家企业还不一样，那就像每个学生为什么要有一对一呢？那这个目前当下我们山东省中特保职业学院的任务就是赋能于我们自己安保一线到中层到高层的整体的技能管理水平的提升，技术的提升啊，应急出图的提升，来让我们企业更好的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专业技术人才。
7: 是，我觉得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需要人才，我们可以输送人才，而且培养人才。
8: 是的。
7: 能够保证我们自己有人可用。
8: 是的。
7: 有优秀的人才，而且也可以输送到各个这个其他的这个
8: 公司
7: 当中。
8: 是的。
7: 嗯。
8: 还能考一些相应的资格证。
7: 是，也是对我们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
8: 是的。
7: 未来的话，对于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8: 规划像我们的文案当中很多提到的一个，从四个方面，数字赋能，现在提倡了数字中国嘛，数字化的利用在安保领域也事关重要。同时呢，还有资本支撑，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未来，从资本的方向，更好的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广阔吧。
7: 我们的数字化可以应用在我们安保领域的哪些个方面？
8: 像现在很多数据采集了，像安保领域在很多这种影像呀、数据的采矿，但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现在也就是数字化也能进行企业的资产 那能进行数字化资产了，这证明这个数字化未来事关重要，进行包含有些分析，现在只是采，没有把它利用和分析好。
7: 哦，就是现在采集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些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够。
8: 是的，
7: 其实每个企业都要面临数字化的转型，每个行业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数字化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8: 是的，
7: 那资本的话，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呢？
8: 因为更好的发展，就像，去年嘛，国家12月21号。我们中非民间商会还有和现代院关系现代关系研究院也是针对于下一步中国这个私人军事公司的涉猎的问题，那要是有更好的让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有潜力，那肯定需要资本的注入
7: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一支凝聚我们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安保公司哈。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看，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观众说的都特别的好哈，中特保为人民奉献担当守初心，中特保为国家忠诚勇敢安天下，
8: 这是我们的口号，
7: 这是我们的口号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句口号提炼都特别的精准哈。还有一说保安一姐向你学习，为你点赞。好的，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 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儿，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病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 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儿，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膏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

0: 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

0: 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 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啄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 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糕，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糕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儿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糕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儿，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糕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糕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 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高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 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椒老高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高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高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家老高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高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 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 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膏，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膏，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2: 按捺不住。
1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4: Nice。
1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体育1021，
1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展开争夺，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场比赛，买乌狼都射手开纪录，泽卡、梅开二度，约尼查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陈璞禁区反越位捅射破门，克莱伯替补双响。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4-3击败云南玉坤队。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绝杀比利时队。法维安·鲁伊斯补射为斗牛士军团首开纪录，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比分。晚场前又是替补出场的梅里诺绝杀建功，这是西班牙队2010年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作为第二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对阵头号热门法国队。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中锋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兴奋剂违规时间为5月6号的怀特塞德，此后参加了上海队与山东队8进4系列赛第二场比赛，以及与北京队的整个半决赛系列赛。截至目前，中国篮球协会和 CBA 联赛均未就此事发表声明。 温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仅耗时56分钟，以6-1、6-3横扫美国选手普雷斯顿。今年法网和温网背靠背晋级女单争夺战。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6: 气象一零二一，
19: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方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7-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32度，其他地区33-36度。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投诉他。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0: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0: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0: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102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展开争夺，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比赛，买吾郎兜射首开纪录，泽卡梅开二度，约尼查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陈璞禁区反越位捅射破门，卡莱伯替补双响。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4-3击败云南玉坤队。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绝杀比利时队。法维安·鲁伊斯补射为斗牛士军团首开纪录，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比分。晚场前又是替补出场的梅里诺绝杀建功，这是西班牙队2010年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作为第二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对阵头号热门法国队。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中锋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兴奋剂违规时间为5月6号的怀特塞德，此后参加了上海队与山东队8进4系列赛第二场比赛，以及与北京队的整个半决赛系列赛。截至目前，中国篮球协会和 CBA 联赛均未就此事发表声明。温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仅耗时56分钟，以6-1、6-3横扫美国选手普雷斯顿。今年法网和温网背靠背晋级女单争夺战。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2: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方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
4: 你好，小吉。
5: 你好，斑马。
6: 你好，小申。
7: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4: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8: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4: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8: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4: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9: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老韩。你好，老韩。
10: 你好，关哥。
9: 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朋友坐在副驾驶，我开着车，我的 左边正好是太阳光照得很强烈，然后我就把这个遮阳板就是拿下来往左一搬，哎，正好可以挡住左边的这个太阳光
5: 啊。
9: 对，然后我这个朋友非常非常惊奇地说，你没有掰坏了吧？这个遮阳板还能这么放吗？啊，我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遮阳板就是有这个功能。他说啊，我回去看我在车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由此我发现，其实有一些我们车上的功能，可能有一些朋友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即使是个老司机，因为没有机会用得到，或者是说没太注意，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呢，我想今天作为老司机的老韩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汽车上其实有些功能是很有意思的。
5: 对
9: 啊，大家可以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回去找找你的车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功能，但是你从来没有用到过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遮阳板，这个遮阳板其实是我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吧，就是挡住我的从左侧过来的太阳光。
5: 对，尤其是这个你说到这个遮阳板啊，因为以前的车型啊，它的这个前挡风玻璃的最上沿是没有那一层黑色的涂装。
9: 对
5: 啊，现在可能我们车都有了，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屏蔽一些信号，有的时候呢是专门会留出一个空间来去放那个比如说 ETC 的这种啊，包括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地方。啊，以前的车是不带的，那么一旦有这个阳光直射过来的话，如果你不戴墨镜，确实比较刺眼。那么我们只能下意识的把这个遮阳板哎给遮下来，这样能挡住一部分太阳光。现在因为有了那一层这个黑色的涂装，所以说如果说角度不是特别大的话，也都能够同样够能够完成这个对于阳光的一个遮挡的这么一个功能。当然说像关哥说的这个才在你的左侧啊拍过来的那个太阳光的话，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稍微用力一下，把那个卡扣给它掰开，然后呢把遮阳板挪到我们的左侧来。当然说我在这儿做一个延伸啊，我们的这个遮阳板，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长度没法遮挡住这个阳光的话，有的遮阳板是有一块延伸的，
9: 哦，
5: 你可以再
9: 这个
5: 对，还可以再抽出一块来去遮挡这个左侧的太阳光。
9: 对，这个要分车型。
5: 对，这个是有的车型有，有的车型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就看具体啊，你的这个设计的原产地有没有这层的法律要求跟规定了。其实有很多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些设计啊，都是跟当地的法律规定交规有着直接关系的。有一些车型，之前我还在经销商上班的时候啊，有很多车型是有这个方向盘加热的，有一些品牌是在北美地区卖的特别特别好
9: 啊，那地儿贼冷。
5: 对，你比如说那个加拿大呀，或者是那个阿拉斯加那一边啊，那么可能到了冬天，或者说北海道啊，到了极寒的地区，你像方向盘座椅加热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标配。而且那个时候你要明白，在十多年前，显示中央液晶显示屏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功能配置。那个时候有些品牌啊，如果是就是为了你能够我们的车机可以在低温下正常运行，它不是做到是那种电容屏，是触屏，就是我们戴着手套依然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触碰屏幕的功能
9: 啊。
5: 现在你戴上手套是不是就不管用？
9: 对，
5: 因为是电容屏嘛，只能用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触摸确认的一个功能。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零下20度到40度的时候，
9: 需要戴着手套开车。
5: 你戴着手套的时候，依然可以很轻松地完成整个车机的一个处理功能。所以说，这跟你的使用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
9: 但是有一些功能和使用环境其实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说出这个功能来，可能大部分人，我估计99%的人都没有用到过，也不知道。
5: 你说，
9: 就是我们的中央的后视镜有个防眩光的功能，
5: 防眩目，对对
9: 对
5: 对对对。
9: 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后边来辆大车，
5: 啪，那个大远光灯
9: 啊，
5: 射过来之后，这个灯光通过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你会非常的不爽。
9: 对。
5: 那么有一，其实呢，这个功能啊，它还不是什么高科技，其实就是这个镜子里面有两个镜片嘛，一个凹凸镜，一个凸透镜。我们只需要物理的通过啊，最早的，但是这个比较，
9: 它现在是有两种，一种是物理的，一种是
5: 电
9: 子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大家去看一下你的后视镜的正中央的下方是不是有个
5: 掰手，对吧？
9: 对，
5: 开关那个东西，
9: 有一个开关，
5: 可以
9: 稍微的扳一下就可以。因为如果是我们把后视镜拿下来的话，就拆下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上面后下面
5: 窄的，
9: 它并不是一块平整的镜子。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变换， 就可以让这个强光减弱。
5: 没错，
9: 还有一种就是电子的，
5: 嗯
9: 啊，电子那种当然是通过这个电流来改变了。总的来说呢，就是防止我们因为短暂的强光的照眼，使得我们比如说眼部会留下光点，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就会造成危险。
5: 没错没错，是这样啊。然后呢，那个电子呢是有的时候会在你的镜子上方会有一个开关，
9: 嗯，
5: 你摁一下，这个镜，你当后视镜有可能会发绿。这个颜色呢，首先我们的眼睛呢会比较容易去接受，那么相对以一个柔光的形式，能够让我们观察到后方的一个车辆状态，这样不会让你再去通过照射之后眼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一个致盲的一个效果，
9: 让
5: 你去看前方的路你可能是看不清楚的，这样有可能在夜间呢会容易出一些问题。那么这也是增加车辆主动驾驶安全性的一个功能的配置，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去自己去啊感受一下。
9: 对，现在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上你上去找找去。
5: 对，当然现在可能很多车型都变成了叫什么流媒体后视镜了，
9: 哦，
5: 那个
9: 对
5: 它会根据后面的这个灯光自己去改变这个你的这个颜色了，其实也会变得比较方便了，比较人性化了，所以这种功能也是越用越多。
9: 嗯，我们车上的很多的这样的小的不为人知的功能，其实都是为了你的安全。就是说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肯定是之前出过这样的事件，出过这样的事故。
5: 没错，
9: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最后才进行了这样的改进，我们设置了这个功能，为防止大家来出现同样的事故。
5: 对，在这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很冷门的一个功能，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大灯清洗。
9: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我也要回去看看去。
5: 就很多，就尤其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经销商上班的时候啊，只有很多都是在顶配或者高配车型上，才会有这样的功能。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前保险杠在大灯下面，可能会有两个预留口。这个一旦我们把这个大灯清洗功能打开，有的车呢是你打开大灯，然后呢打开那个雨刷功能。呲水那功能，
9: 就大灯的雨刷。
5: 对，这个功能可能它会跟大灯清洗进行一个联动。当我们给我们的前挡风玻璃进行呲玻璃水刷的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有大灯清洗的，它会有联动。它会把这个喷头升起来，啊，喷到了你的把。

0: 有重。上期节目关哥说的那个迷路测试，其实也跟北欧有着直接关系，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头驯鹿。啊，这个东西大家知道，驯鹿其实个头非常大，但是呢，在冰天雪地的时候，那个东西它的眼神还不好。但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大叫突然出来，你会怎么办？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你只能下意识进行一个向左
1: 打方向盘，
0: 对，或者向右的进行一个躲，
1: 然后还要立刻再回
0: 到你的原来的道路上。所以对车辆的这个一是稳定性，二是你的这个电子稳定系统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跟北欧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一种配置。然后我们说这个大灯清洗同样是这样，因为车辆在不管是乡村公路还是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只要是雨雪比较大的话，势必这个雪会呼到你的大灯上，尤其是在夜间，会减弱你的灯光的照射范围，会让你的视线变得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又不可能停车，你去擦一擦，除一除雪，然后再开，再停车，再擦一擦，这样会非常的不安全，也会影响你的驾驶的一个效率。那么这时候厂家呢，就会把很多的这个喷头设计到前保险杠上。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开关，让这个喷头进行一个高压的对这个你的前大灯进行一个喷水这么一个过程，把你这个雪呢，包括冰呢，给它融掉。然后呢，同样让这个车辆的头灯呢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照亮的一个状态。那么能让驾驶员呢捕捉到前方的一个道路信息啊，这样会增加主动驾驶安全性。同样是在北欧，
1: 也是不需要我们如果大灯真的被雪挡住了之后，我还要停车下去再擦擦灯再上。
0: 对，
1: 不需要这个样子。哎，这个其实和你之前讲那个功能，就是比如方向盘加热一样，它其实最初呢是地方的
0: 地域性质的
1: 这样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大灯冲洗其实在其他地方也用得到，你比如说在南方的雨季，那么你开车的时候别人溅上了泥点子，
0: 对，
1: 也是需要，
0: 没错，
1: 是吧？这个功能其实挺好，但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
0: 对，一般低配车型肯定就把这个东西给省掉了，一般只有高配跟次顶配车型上可能会给你配备一些这样的一些功能跟配置吧。但是现在这两年呢，随着这个尤其是新能源的崛起，包括传统主机厂更注重新能源的这个车型的话，让它的这个功能配置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我觉得像这种以前只有顶配车型上会出现的一些功能配置，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出现在一些入门级的车型上了。
1: 对，说起来还是很心痛，我当年买的那款车，当时那个级别是没有座椅加热的，现在这个同样的价钱座椅加热
0: 全都有
1: 等等什么功能全都有了，
0: 全都有
1: 啊。所以说这是进步，这是好事。还有一个功能我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功能大家几乎是用不上的，我希望不要有人用得上，但是如果是用上了真的是救命。
0: 气囊吗？
1: 不，气囊这个大家都知道，后备箱
0: 啊，逃生是吧？
1: 紧急逃生，
0: 还真是。
1: 至少我知道，我这个车这个后座的椅背是可以放倒的。放倒之后就可以从后备箱钻出去。
0: 没错。
1: 其实大家平时看到，万一啊，就是电影当中啊，不幸的车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这个车门是打不开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水压，
0: 水里有一个向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强，
1: 对，
0: 所以说导致了四个门是开不开的。
1: 四个门肯定是开不开的。我是在我的车钥匙上放了一个紧急的那种
0: 逃生锤是吗？
1: 逃生锤，机械的破窗锤。
0: 对
1: 啊，但是如果是大家不用破窗锤的话，可以现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去看一看你的后备箱的这个就是后排的椅背是不是能够放倒，能不能从后备箱钻出去。至少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0: 没错，
1: 当然我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但是用得上的时候还是那句话，真的是救命的功能。
0: 对，一般呢像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逃生把手，首先就像关哥说的，不管你是 SUV 还是轿车，你的第二排座椅必须具备放倒功能。
1: 对，
0: 要不然你没法爬到后备箱里面去嘛。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可以来到这个后备箱里面的话，首先呢，我们的后备箱这个外面那层蒙皮跟里面呢会有一层，应该是塑料的材质的居多，会有这么一层隔板，我们需要通过手动的这种方式找一个硬物把这个隔板呢给它撬开。撬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会有一个临时比如说红色或者黄色的一个把手，这是一个紧急逃生的一个把手，这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外一拉啊，就可以使这个后备箱盖一个强制的一个状态吧，就可以让它打开了。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进行一种逃生的，
1: 但是没事别拉
0: 这个东西跟那个飞机上那个 那个安全出口其实有一是一次是一样，只不过那个更贵，那个11万一次，这个可能几千块一次。
1: 这个是紧急逃生，从后备箱里钻出去，希望大家用不上。还有一个功能，其实也应该是说从北方地区流行开来的，就是雨刷加热功能。
0: 就是这个呢，也跟那个北欧那嘎子也是有分密不可分的关系，确实比较冷，尤其是你在冷车放了滞留了一夜之后，然后呢你的车上肯定会有很多的，有前挡风上有很多的冰跟雪，对不
1: 对？
0: 对，
1: 冻住了。
0: 这个时候可能你干刷那个雨刷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1: 对，
0: 我们伟大的人类嘛，可能想到了很多的方法，有拿着除冰器啊，去那个前挡风玻璃进行除冰的物理除冰。当然还有一些直接拿着一桶开水，把你的就往这个挡风玻璃上一呼。
1: 不要这样做
0: 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啊！这么一做之后，你损失的不光是一个暖壶，还有你的一个前挡风玻璃。前挡风玻璃不便宜啊，1000块到几千块不等啊。然后呢，想了那么一个办法，就是在雨刷停留的那个位置上呢，有很多的加热丝。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有一些品牌是这样做的，在你的放那个雨刷的地方呢，有很多隐藏的加热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大约加热个2到3分钟之后，我们再用雨刷轻轻的啊进行刮那个你的前挡风玻璃，你会看到呢，这个雨刷会带着残留的这个热量，把这个冰跟雪一点一点的给它刮下来，你前挡风玻璃就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的清晰了。所以这个功能前挡风跟后挡风同样的适用，只需要你去留意一下啊，看看我们这车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为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我们在购车的这个环节当中，往往呢可能销售顾问有可能会给你讲到，或者给你讲到的时候，你已经被你提车的那个喜悦感给冲昏脑了，你已经听不进去了。
1: 但是有的甚至连销售顾问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因为现在可能汽车也慢慢的变成一个快消品了。那么让大家快速的完成你的这个提车的一个过程，可能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去做啊，大家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忽略掉了。但是有些车一旦有这功能，真到了冬天的时候还真好用。
1: 对，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山东肯定是用得上。
0: 北方嘛，我觉得北方也好，东北也好，这个功能包括加上这个座椅加热啊，方向盘加热呀，真的还是蛮舒服的。
1: 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车上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的。我们今天讲了有一些，比如说后视镜的这个防眩光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车是都是有的。
0: 没错
1: 啊，但是你像你比如说大灯清洗的功能，或者是雨刷加热的功能，并不是所有的车都会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两个关于我们车钥匙的功能。
0: 哎，
1: 车钥匙不仅仅可以锁车和开锁，它其实也可以控制你的车窗。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有些朋友把车放在太阳底下，要晒很长时间，在车里可能能到5-6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你只要摁住，应该是摁住电动车钥匙这个开锁，然后锁开了，继续摁它的这个长按这个开锁键，然后车的所有的车窗通通都降下来了。
0: 对，反之，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所有车窗都落着的一个状态，我们长按这个锁车按钮，所有的车窗也都会瞬间升起来，
1: 升起来
0: 啊，起到一个关闭的一个作用
1: 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功能对于懒人是非常适用的。
0: 其实关哥说的这个属于一个隐藏的功能，当然现在来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相信啊，很多我们买了车之后，车主我们的销售顾问、置业顾问都会让我们去下载一个车辆相关的 APP
1: 啊，对，
0: 对吧？这个 APP 我觉得就已经囊括了很多功能了啊，一个手机可能一个小小的 APP 就能够起到很多的功能。现在的新能源车，你比如说手机上的 APP 都可以完成实现这个车辆的远程启动，
1: 远
0: 程，对吧？
1: 还有这个提前开空调，
0: 这个功能你要是我记得是清清楚楚，往上倒两代的别克君越 Line Cross， 它就是它的顶配版本才有远程启动跟远程开空调的功能，那个车当时卖到小30万，
1: 现在已经标配了。
0: 现在你买个可能7-8万块钱，咱们昨天说的那些车型，你就是一个 APP 就的事儿就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10年的这种的迭代跟变化，车辆的功能跟配置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转折了。但是放在10年后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小小的车钥匙还能够完成这么多的一些功能。 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
1: 嗯、
0: 啊，我们去多去了解。
1: 所以说啊，这就应了我们上期节目，昨天那期节目的话、现在的科技进步让我们的车的价格下降了，同时呢功能也是不断的提升，就是配置不断的提高。
0: 嗯
1: 嗯，我们最后再说一个，车钥匙没电了这种事情，我相信有些人是碰到过，我就碰到过车钥匙没电了啊。然后车钥匙没电，如果你是一台燃油车，车的遥控器里面它是可以抽出来一个机械，
0: 你把这个机械钥匙，对
1: 对，机械钥匙，用机械钥匙把车门打开之后，但是你的车机是感觉不到控钥匙
0: 启动芯片吗？
1: 对，启动芯片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把遥控钥匙放到，这是每个车不一样
0: 啊，对，每个设计不一样，
1: 对，它的感应的部位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紧紧的贴住某一个部位。这个你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这个
0: 销售顾问，或者是那个说明书，对吧、
1: 嗯？直接就可以打着火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是 APP 启动了，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了一个新车之后，销售顾问会让你去下载一个跟车辆绑定的 APP， 这个时候把你的车辆信息啊，包括你个人的信息，包括手机号都输入到里面，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你现在不用拿着你的遥控钥匙来到车跟前儿，把你的手机掏出来，把它呢打开到一个解锁的状态，把你的手机靠近车辆的门把手那个无钥匙进入的感应器那个地方，或者说是在壁柱那个地方，这个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进到车内之后，把你的手机放置到比如说如果是有那种充电电源指定的某个位置上，同样可以起到无钥匙启动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现在这个有没有机械钥匙，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1: 就有可能你可能忘了钥匙，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忘在
0: 手机。
1: 手机，
0: 对，手机是不会忘的。
1: 好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你可能之前知道啊，也可能之前不知道车上的一些小的隐藏的功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惊喜吧。
0: 嗯，
1: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这些功能很多之所以会设计出来，就是因为之前因为同样的原因造成了某些不幸的事故啊，所以说才会设计出来。我们希望呢大家永远都有些功能，大家永远都用
0: 不到，对对
1: 对。但是有一些能够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车上有没有，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惊喜。好的，今天我们的光荣大咖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咱们下期见。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儿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儿，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 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 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高，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高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3天2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 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

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你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他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 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膏，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 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 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膏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膏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膏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
2: 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椒老膏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椒老膏，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椒老膏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椒老膏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椒老膏，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 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道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 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0: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 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3: 也疯狂，
2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4: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7月11号星期六，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展开了争夺，那么在这轮的比赛中率先打响的比赛就是山东泰山队在客场在主场和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对于球迷来说，可能还记得泰山队在首回合，也就是客场和云南玉坤队那场比赛，在联赛开局阶段取得2连胜的泰山队，客场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奔赴了客场，结果没想到让对方是打了一个4-0，灰溜溜的又回来了。而昨天的这场比赛，主场的比赛，其实从前50几分钟的比赛来看，泰山队很有希望还对方一个大胜的，那么上半场的3-1到了下半场的4-1，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的一段时间泰山队似乎有点崩盘的意思啊，让对方连追了2球，幸亏最后啊也是众志成城吧，保住了这个胜果，最终是4-3，在主场战胜了云南玉坤队。还有一个数据可能说出来我不知道球迷们是不是有印象，那么云南玉坤队作为刚刚进入到中超联赛没有几个赛季的新的生力军吧，那么这场比赛泰山队4-3主场战胜这个云南玉坤队，是在联赛当中泰山队首次战胜云南玉坤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8强赛进行，那么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最终是西班牙队笑到了最后，超级替补梅里诺再显神威啊，在比赛临近90分钟就要结束的时候，门前的补射为西班牙队锁定了胜局，2-1战胜了比利时队。西班牙队也是时隔16年再次闯入了4强，而对于比利时队来说，这场失利恐怕也将意味着比利时黄金一代正式的告别啊。昨天有一条重磅的消息，篮球方面的消息可能大家已经了解了，就是在 CBA 联赛当中的上海队，这也是本赛季 CBA 总冠军的球队，外援哈桑怀特塞德查出了兴奋剂违规的事件。5月6号进行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也是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怀特塞德被查出了兴奋剂违规。但是呢，怀特塞德又参加了后面的重要的比赛，直到总决赛和广厦队的比赛呢才没有能够出场。今天呢，中国篮协也是发布公告，表示将严肃处理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在加好友之后，我们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2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4: 从客场的0-4到主场的4-3，山东泰山队复仇云南玉坤成功。这个比分，很多球迷说很乔迪也很韩鹏，两个队诠释了什么叫魔法对轰，不设防，大打攻势足球，就看谁进球更多。昨天的这场比赛， 中超第十八轮率先开战的比赛，山东泰山队对阵云南玉坤，凭借外援泽凯的独到四球，韩鹏率领的泰山队是以4-3险胜了中超的新军，或者叫中超的新贵吧，云南玉坤队。这是双方近两年的4次交锋当中，泰山队取得的首次胜利。那如果说只看了本场比赛的前30分钟，我觉得肯定有球迷会认为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大胜。上半场前26分钟，泰山队在主场就已经3-0遥遥领先。第9分钟，泽卡助攻买沃郎破门，泰山队1-0领先云南玉坤。第16分钟和第26分钟，泽卡上演了梅开二度。直到第42分钟，云南玉坤才依靠奥斯卡和约尼查的配合，由约尼查扳回了一球。上半场泰山队是3-1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呢，泰山队再次破门。第54分钟，泽卡再次奉献了助攻，帮助陈仆再下一城，4-1，泰山队又恢复到领先3球。看到这里啊，可能很多球迷已经坚定地认为泰山队肯定会迎来一场大胜。然而以进攻为看家本领的云南玉坤主帅乔迪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呢？第76分钟，替补登场的克莱伯打进一球，比分改写为4-2。伤停补时阶段，克莱伯再进一球，把全场的比分定格为了4-3。这是云南玉坤冲超以来球队首次不敌泰山队，前3次交锋云南玉坤是保持不败。2025赛季在主场3-2险胜，客场是1-1战平。2026赛季主场是4-0大胜。所以说啊，这场比赛真的要恭喜韩鹏，恭喜泰山队了，近两年首次战胜了可能是自己新的克星云南玉坤啊。当然也要感谢云南玉坤的主帅乔迪比较擅长进攻，可能却疏于防守的执教能力。有趣的是啊，攻强守弱不光是乔迪的优缺点，同样也是韩鹏的执教印记。这两个人执教的球队有一个共性，打法可能有点大开大合，球队要么大胜要么惨败，进球数是多多益善。两个队今年这两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1球，场均5.5球，如果算上去年两场的7个球，加起来4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8球，场均是4.5个球。这4场比赛中呢，云南玉坤队单方面打进了11个球，场均2.75个进球。球队如此纸糊般的防守，作为泰山队的主力门将王大雷啊，也真的是够郁闷了。其实昨天的比赛，大雷是做出了很多次精彩的扑救啊，但是在被云南玉坤队打进第3个球之后，王大雷直接来了一个后翻扑倒在地，不是为了扑点球，而是气得拍地咆哮啊。我想王大雷这个新出炉的表情包可能也算是这场比赛的又一个亮点了。赛后呢，泰山队的报名的主教练苏茂贞也是谈到了球队的表现，他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在炎热的夜晚进一场进球大战，一开场我们反击很高效，抓住机会有很好的局势，半场结束前被追回一球，这是很危险的时候。下半场陈普打进一球，稍微好一点的局面，但对手没有放弃，感谢我们的队员战胜了困难，感谢球迷一直在给我们加油助威。我觉得这场比赛云南队进攻方面展现了很强的实力，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们在反击和抓机会方面表现不错，恭喜我们的球员。当然也要总结好的地方，也要总结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谈到买吾郎呢，苏茂贞说买吾郎连续表现很好，无论是边前卫还是边后卫，他的对抗强度很不错，他和刘洋一直在换位置，比较好的完成了攻防任务。那么对于泰山队后20分钟的表现，尤其是球队在换人之后看上去有些慌乱，那么苏茂贞说呢，大家也看到了现在球队伤病比较多，克雷桑和阿尔瓦罗有伤没有出场，李元一和陈泽世也有伤病，我们有些球员也面临下窗往外走，现在需要一些年轻球员，无论是首发的彭笑，替补的伊木兰、陆俊伟和尹佳熙，他们都是泰山青训出来的，他们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我们除了出人之外，我们在未来是需要引进一些有实力的中生代，在中超赛场经过验证的有实力的球员加盟，保证我们有竞争力。 昨天其实泰山队派上了多名年轻的球员出场，包括首发的彭笑，还有替补的伊木兰、陆俊伟、尹佳熙等等吧。这些球员确确实实代表了泰山队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的在下半场的换人方面可能是稍显的仓促了一点，正是这些年轻球员替补上场之后，被云南玉坤队可能抓住机会，又有了丢球吧。但是呢，这些年轻球员也是泰山队的希望，他们也正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赛不断来提升自己吧。本轮中超一共是八场比赛，结果呢有五场比赛因为遭遇台风，被延期举行，包括这轮可能会引人注目的京沪大战。那么从昨天开始吧，中足联与中超联赛官方连续发布了多则公告，中超联赛第十八轮原定于本周末进行的五场比赛，因为受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及伴随的强风暴雨天气影响，被迫调整赛程，延期举行。这是近年来中超联赛单轮因天气原因大规模调整场次的之一。截止到昨天下午，经主场赛区俱乐部共同申请，属地体育行政部门来函同意，并协商客队俱乐部支持，中足联最终决定对五场中超赛事做出延期的安排。浙江绿城对青岛海牛队的比赛将会延期到7月14号19:35举行，而武汉三镇和河南俱乐部原定是在今天晚上举行的比赛，延期日期待定。天津金猛虎和辽宁铁人队，原定是明天晚上的比赛，日期待定。而上海申花和北京国安队，原定是今天晚上的比赛，延期日期待定。而明晚上海海港与大连英博队的比赛也将会延期举行。

0: 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两场比赛，那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深圳新鹏城和青岛西海岸，成都蓉城对重庆铜梁龙，而现在深圳新鹏城1-0领先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大家也知道已经多轮不败了，不知道今天深圳新鹏城是不是能够打破青岛西海岸的这个不败的金身啊。而深圳新鹏城啊，在今天也是官宣泰山队的赵建飞正式加盟了球队，而今天赵建飞也是出现在深圳新鹏城的替补席上。那目前深圳新鹏城是1-0领先青岛西海岸，而成都蓉城和重庆铜梁龙队的比赛目前是0-0。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的八强赛今天在洛杉矶进行，虽然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告破，西班牙队仍然凭借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4强。首发阵容方面，西班牙队在中场位置做出了一处重要调整，来自大巴黎的鲁伊斯替换巴萨的佩特里，这是前者自首场小组赛之后再次首发。比利时队由德布劳内替换受伤缺阵的奥纳纳，多库替换卢克巴吉奥。临开场之前呢，原本首发的队长蒂勒曼斯在热身时受伤，瓦纳肯顶替他出场。第13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中圈附近送出挑传球，巴耶纳前插拿球在禁区内形成射门，但是被对方的防守队员封堵。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亚马尔送出直塞，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队的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戳，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反击得手，德布劳内送出直塞，卡斯塔涅右路得球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队扳平的比分。那么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失球，球队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纪录终止，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长纪录定格在了650分钟。一边再战，亚马尔连续2次获得射门机会，但均被破坏。第71分钟，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他已经为比利时队出场了21次，在世界杯门将出场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队出场23次的诺伊尔。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的球员梅里诺贡献了绝杀。巧合的是啊，在16强赛与葡萄牙队的比赛中，梅里诺同样替补登场，同样是绝杀了对手。虽然零失球的记录告破，但是西班牙队的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记录增加到了36场，本届赛事已经打进了11球，平了队史的记录，1986年世界杯。34岁的库尔图瓦因伤下场，35岁的德布劳内被换下场。受西班牙队压迫式打法所限，33岁的卢卡库没有能够再次替补建功。这次止步八强赛，或许标志着比利时黄金一代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谢幕。而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法国队。世界杯送别了 C 罗，送别了莫德里奇，终于又迎来了送别德布劳内的时刻。比起前2位，似乎德布劳内的离去

更让人内心触动，并非是 C 罗和莫德里奇的离去不让人遗憾，而是德布劳内的退出舞台有些太突然，很多球迷都没有准备好，这一天突然就来了。德布劳内比莫德里奇小五岁，比 C 罗小六岁，实际上呢都不能算是一代人，几岁之间的差，年龄差制造了天然的代沟。德布劳内的陨落比他们都要快，以反应不及的速度老去，以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告别12年国家队的光阴。比利时黄金一代以德布劳内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见证丁丁成长为顶级球星，又见他远离主流视野。德布劳内看上去甚至并不显老，也没有通常球星落幕时伴随的白发，只是梳起了金色的背头，配上一张娃娃脸，更像是一个好莱坞的影星。德布劳内哭了，为比利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冠军无数，但他的命运底色总是带着一点悲剧的色彩。随曼城获得欧冠冠军的决赛上，他提前受伤离场，就像今天一样，他因为肌肉拉伤中场前被萨勒马科尔斯换下。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太多的伤病，他的身体远比那些巨星要更加的脆弱，也影响了他后期的发挥。40岁的莫德里奇在合同到期之后仍然受到了 AC 米兰的强烈挽留，而在那不勒斯短短一年之后，德布劳内恐怕再难在那不勒斯继续效力，因为高薪，也因为德布劳内在俱乐部的表现没能带来足够的说服力。在孔蒂离开那不勒斯之后，德布劳内曾经公开抱怨，孔蒂对足球的理解和我的理念完全不同，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我从来没有真正踢过自己最适合的位置。是否为孔蒂的离开感到高兴？对我来说是的，在我看来他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留下来。但是过于直白的陈述并没有为他带来额外的好感，新教练是阿莱格里，一个风格更加保守的老牌教头，对于未来的选择，德布劳内显得有些意兴阑珊。也许他与意甲的情缘已经走到了尽头，依然是伤病问题让他的意甲处子赛季有些支离破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没有德布劳内的那不勒斯反而踢得更好，等他伤愈复出，怎样为他改变阵型打法反而成了教练头疼的一件事。本届世界杯德布劳内偶露峥嵘，小组赛面对新西兰打进一球，且特罗萨尔的两粒进球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一个角球主罚，一个经典的小直塞，脚下的功力还在，但身体机能已经开始大幅的下滑。遥想8年前德布劳内是如此的意气风发，用自己的持球推进、风骚的直塞和一脚远射的功夫不停肆虐巴西队的后防，用进球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为2-0，最终比利时也是闯入了四强。人们都说比利时黄金一代没能达到预期，但德布劳内绝不是让人失望的那一个。告别美加墨，也请为他送上掌声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1-2不敌西班牙队出局。在外界感伤比利时老板黄金一代逐渐老去时啊，德凯特拉雷的存在降低了一点悲伤的氛围。本场比赛，这位25岁的攻击手延续了淘汰赛至今的好状态，在与西班牙的第41分钟接卡斯塔涅传中头球攻门，至此西班牙本届保持的零封记录被他给打破，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的零封时长记录也定格在了650分钟。而算上今天一战，德凯特拉雷在过去的两场比赛贡献了3球1助攻的数据，淘汰赛累计攻入了3个进球，也是追平了老将卢卡库，并列成为比利时历史上淘汰赛进球最多的球员。而值得一提的是啊，对应攻入3球的数据，他仅仅只用了5次射门，射门转化率高达60%啊。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上届世界杯和欧洲杯里， CDK 出场的机会并不多，那两届赛事均仅有1次替补出战。

战的机会，尤其是2022年世界杯只有过15分钟的出场记录。但是随着这届世界杯大放异彩， CDK 也为自己抢下了未来比利时阵营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在34岁的库尔图瓦、33岁的卢卡库、35岁的德布劳内等一众老将逐渐老去，极有可能告别世界杯之际，25岁的 CDK 的存在或许会让比利时这两代球员的交接不那么突兀。 CDK 过去3年在意甲亚特兰大累计贡献了32球、30次助攻的数据，而且包含2次赛季2双的数据，状态下限有保证，再加上本届世界杯制造4个进球的发挥， CDK 或许会让比利时不用太担心所谓的青黄不接。那么在美加墨世界杯开打之前，夺冠赔率最低的球队，也就是最被外界看好的球队，是西班牙队。毕竟啊，他们是24年的欧洲杯冠军，在欧洲杯夺冠次数上已经超越德国独享第一，而且阵中呢还有亚马尔、佩特里等青年才俊，以及金球先生罗德里。不过首场比赛西班牙就爆了一个大冷门，他们0-0被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逼平。不过自此以后啊，斗牛士军团全民皆兵啊，将传控和绝杀玩得淋漓尽致。小组赛击败沙特和乌拉圭队之后，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到32强，面对欧洲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奥地利，斗牛士军团兵不血刃的可以说是完胜了对手，晋级了16强。随后面对伊比利亚老对手葡萄牙队，替补名将梅里诺贡献了绝杀，让比赛成为了 C 罗的世界杯绝唱。而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法比安·鲁伊斯补射建功，西班牙6名球员在本届世界杯破门，仅次于比利时、德国队。不过随后他们的球门终于在本届杯赛中被攻破了，德凯特拉雷的进球还让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不过呢，下半场斗牛士军团牢牢占据了主动，通过换人和战术的调整，他们再一次绝杀了对手，这一次建功的还是梅里诺。本届世界杯斗牛士军团已经贡献了11球，追平了队史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本场比赛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6场比赛保持不败，27胜9平的他们打破了队史最长不败的记录。在欧洲的国家队当中，只有意大利队在2018年到2021年间的37场不败要多于西班牙队。下一场比赛如果说面对法国不败，那么西班牙队就将追平这个记录。半决赛中，西班牙队面对的高卢雄鸡法国队，这堪称是本届世界杯提前上演的决赛，是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坚固的盾。法国队本届杯赛的进球可谓是予取予求啊，姆巴佩和登贝莱两个人可以说是怎么踢怎么有，而斗牛士军团则是最坚固的防线。面对比利时队，西班牙队才丢掉了本届杯赛的第一个失球。在2024年的欧洲杯以及2025年欧国联的比赛中，西班牙队已经2次面对过法国队了，而且他们全部击败了对手，因此斗牛士军团在心理层面是不会惧怕法国队的。那么这两个队究竟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下个周中的半决赛啊。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这场被大家很多人认为是提前进行的决赛，毕竟啊还有时间，而明天呢2场比赛可能会更加的引人注目啊。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会在明天展开，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是一场谁也不敢说稳赢的硬仗，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则是一场矛与盾的对决。挪威队在16强赛中以2-1力克五届冠军巴西队，哈兰德独中2元，全队士气正旺。英格兰队虽然名气大，但上一场经历苦战以3-2险胜了墨西哥队，消耗不小，因为红牌和健康问题在个别位置存在隐患。
哈兰德和凯恩两位顶级中锋的直接对话是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的一大看点。挪威队五场比赛进了12个球，其中哈兰德包办了7球，而英格兰队五场比赛进了11个球，凯恩呢只有6球入账。第二得分点上，英格兰队显得更有底气，贝尼厄姆打入4个，其中2个球来自对墨西哥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另一个看点呢，就是英超的熟人局啊。哈兰德、厄德高长期在英超踢球，熟悉大部分英格兰队球员的特点。反过来，英格兰队的主力中卫格伊是哈兰德在曼城的队友，孔萨等人也经常在英超与哈兰德过招。这场知己知彼的对决，谁会拿出奇招，值得关注。阵容方面，挪威队相比英格兰队更齐整一些。英格兰队的防线不够稳固，过去5场比赛有2次单场丢2球。宽萨因为红牌被禁赛，更让他们在右后卫位置上捉襟见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是一场利矛对尖盾的比拼。阿根廷队5场打入了14球，梅西的8粒进球为目前本届世界杯并列最多，而且每场比赛都有破门，状态正佳。而瑞士队呢，5场比赛仅丢3球，2场淘汰赛都是零封的对手，门将科贝尔的表现尤为出色，5场比赛扑出了16次射门，扑救成功率超过了84%。中场核心扎卡的任务很明确，通过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切断阿根廷中场与梅西的连线，消磨对手的进攻锐气。两队在2014年世界杯淘汰赛上有过交手，当时阿根廷队在16强赛中是以1-0获胜，历史战绩上阿根廷队5胜2平，保持不败。阿根廷队目前最大的隐患呢是体能问题。32强赛，他们经过加时赛3-2险胜佛得角队。16强赛面对埃及队，他们在0-2落后的逆境中，最后时刻连追3球，球员身体逼近了极限。瑞士队虽然在上一场与哥伦比亚队踢到了点球大战，但是他们的战术呢是以防守为主，不怎么压上进攻，消耗要比阿根廷队要小一些。因此啊，比赛踢到70分钟以后，就看是阿根廷的老将们先跑不动，还是瑞士队的防线先出现裂缝啊。英格兰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8强赛当中迎战挪威队。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并不看重最佳射手奖项的争夺，而是希望随队捧起冠军的奖杯。这将是英格兰队与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上交锋，两队的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之间的对决广受关注。目前呢，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哈兰德7球排名第3，凯恩6个进球排在第4。阿根廷队的梅西和姆巴佩，这是法国队的姆巴佩，8球并列第1。凯恩说，这是一届非常精彩的世界杯，许多顶级前锋都取得了进球，也都在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在大赛中并不常见，我想球迷和媒体都非常享受这样的竞争。对我来说，这种竞争会促使我发挥出最高水平，但我的首要目标是和英格兰队一起赢得世界杯，而不是个人赢得金靴奖。32岁的凯恩在2018年首次参加世界杯时就打入6球，荣膺了金靴奖。上个赛季，他为拜仁慕尼黑队在各项俱乐部赛事中打入了61球。凯恩表示，自己和效力于英超曼城队的哈兰德属于不同风格的前锋。身体层面，哈兰德就像一台机器，一头野兽，他的射门能力处于最高水平，他的进球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我是另一种类型。虽然我同样能够进球，但我更喜欢拿球，参与球队的组织和整体的进攻。凯恩同时开玩笑称，希望哈兰德在明天的比赛中能够安安静静，不要进球。自2015年首次身披英格兰成年队的战袍以来，凯恩已经代表30军团出战了119场比赛，打入了85球，是队史的最佳射手。来关注两条转会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昨天， AC 米兰官宣从拉齐奥迁入马里奥希拉，签约5年，球员将身披34号球衣。根据此前的报道，这位25岁的西班牙中后卫的转会费是2500万欧元固定，加上500万欧元的浮动，
转会费的50%归属了他的母队皇家马德里。希拉呢是皇马青训的产品，在梯队接受过劳尔的指导，在安切洛蒂的一线队有过两次出场。2022年，他以600万的价格加盟了拉齐奥，当时皇马设置了未来转会的提成条款，如今收获颇丰啊。考虑到希拉与拉齐奥的合同原本只剩1年，3000万的总价相当可观。希拉下个月就将年满26岁，近期与那不勒斯、尤文图斯、亚特兰大等队都有过关联，但最终米兰及其新帅阿莫林提供的未来规划对他而言更具说服力。在拉齐奥4年间，希拉各线出场了120次，攻入2球，最近2年稳居主力。他曾经为西班牙 U21 出场了9次，去年首次得到了成年国家队的征召，但迄今没有出场的记录。在拉齐奥期间，希拉熟悉四后卫的打法，但阿莫林将他视为三中卫体系的重要人选。尽管身高偏低，只有1.85米，但希拉的对抗能力较好，争顶的成功率达到61%，地面对抗的成功率是66%。希拉的脚下技术高于中卫的平均水平，场均5.5次长传，准确率65%。在一套吸引对手逼抢，然后长距离传球找到中前场球员的打法当中，他应该是有用武之地的。不仅于此啊，希拉的速度比较快，能够持球推进，同时在阿莫林站位比较高的防线中，他的回追能力将会起到兜底作用。不过呢，来到米兰，希拉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效力拉齐奥期间，他主要在萨里手下踢球，防守更注重体系和站住位置，而阿莫林的防守更强调盯人和侵略性。面对身高强壮的中锋时，希拉有时略显毛躁，会有不必要的犯规。希拉是今年夏天米兰第二笔重要的签约，俱乐部此前已经以7400万欧元的高价从巴黎圣日耳曼签入了25岁的葡萄牙中锋贡萨洛拉莫斯。红黑军团今年夏天的转会投入已经过亿啊。巴塞罗那正在推动锋线的重组，莱万自由转会离队，拉什福德租借期满回归曼联，戈登8000万欧元的高价加盟，这只是开始。对于最重磅的阿尔瓦雷斯，巴萨准备世界杯之后再发力强攻，届时预计会向马竞开出1.3亿欧元的报价。而今天又有两则重要消息传出，阿德耶米即将加盟，费兰托雷斯则同意在世界杯之后转投巴黎圣日耳曼。阿德耶米的交易已经被名记罗马诺贴上了 Here we go 的标签。德国籍主帅弗里克从德甲迁入德国球员，这是很符合常理的运作。在德国国家队，阿德耶米就是在弗里克手下完成的处子秀。据说呢，巴萨与多特蒙德谈妥了2200万欧元固定加700万欧元浮动的条款，浮动条款主要取决于赢得奖杯和出场次数等条件。此外，交易还附带20%的二次转会提成。这位24岁的边锋德转的身价是4000万欧元，能够以折扣价成交，主要是因为他和多特的合同已经只剩1年。阿德耶米啊，无意与多特续约，同时又确定新属巴萨，加速了谈判进展。世界体育报透露，阿德耶米将于下周初飞抵巴塞罗那，并且完成签约，然后加入球队的夏训。阿德耶米主要担任右边锋，巴萨买入他呢，被视作是给亚马尔找来了不错的替补。阿德耶米在多特算是半个主力，上个赛季各项赛事39次出场，22次首发，贡献了10球6助攻。效力黄黑军团4年，总计出场了146次，留下了36球、25次助攻。巴萨边锋位置的两名新援阿德耶米和戈登都是有名的快马，弗里克对于速度的重视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呢，费兰托雷斯与巴萨已经是渐行渐远。费兰的合同同样只剩1年，巴萨本身的计划是留住他，但双方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巴萨不愿满足费兰改善待遇的要求。世界杯刚开赛时，费兰还对有关巴黎圣日耳曼的转会传闻敬而远之，称自己只专注于世界杯。但如今呢，迪马乔等消息源透露，费兰已经为转会开绿灯，愿意世界杯之后转投巴黎。如果成交，费兰就将与恩里克再度聚首。费兰曾经是恩里克执教西班牙队期间的爱将，即便他在巴萨出场时间不多，也给予支持。
2021到2023年间，费兰还曾经与恩里克的女儿希拉有过一段恋情。转会呢，往往会带来多米诺效应，巴黎准备迁入费兰，也是应对巴尔克拉潜在的离队。巴尔克拉在巴黎的豪华锋线中难以确保主力的位置，巴黎对他的离队呢逐渐抱有了开放的态度。毕竟他的合同只剩两年，在续约无进展的情况下，今年夏天套现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巴黎已经标出了 1.5 亿欧元的天价，正在追逐巴尔克拉的阿森纳、利物浦等队恐怕会面临艰苦的谈判。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看，深圳新鹏城目前是2-0领先于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多轮不败的金身估计今天就要被打破了。而成都蓉城目前凭借费德佩的进球1-0领先于客队重庆铜梁龙队。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声明，就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昨天公布的兴奋剂违规信息显示，怀特塞德在5月6日进行的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了禁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闭瓶检测。中国篮协在声明中表示，协会高度重视，正按照相关程序积极配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开展调查，待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做出最终认定之后，中国篮协将严格依据反兴奋剂规则及协会相关规定对违规方进行严肃处理。中国篮协强调，对任何形式的兴奋剂违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协会将以此为戒，持续强化各参赛单位及从业人员的红线意识与反兴奋剂教育管理工作，坚决维护公平、公正、健康、积极的竞赛环境。今天2027年女篮亚洲杯的分组出炉，这届比赛将于2027年的7月11日到18日在菲律宾进行。本次亚洲杯，中国女篮将与日本、菲律宾、黎巴嫩同组。具体的分组 ，A 组是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中国台北 ；B 组中国、日本、菲律宾、黎巴嫩。中国女篮亚洲杯小组赛的赛程：2027年的7月11日，中国女篮对阵菲律宾队。7月13日对阵黎巴嫩队，7月14日将会对阵日本队。而在2025年女篮亚洲杯的比赛中，中国女篮是获得了季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最后一投的68.75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实现了本赛季钻石联赛分站赛的4连冠。今年5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比赛中，严子怡是以71.74米的成绩大幅刷新了亚洲纪录，并且夺得了冠军。随后呢，她又接连摘得了奥斯陆站和巴黎站的桂冠。本站比赛中，严子怡第一投犯规，第二投投出了64.60米的成绩，跃居首位。随后三次出手，严子怡的状态略有起伏，最后一投严子怡将成绩提升到了68.75米，顺利实现了4连冠，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塞尔维亚名将维拉戈斯以63.18米获得了亚军，希腊选手特增科以58.20米收获了季军。而在本站比赛结束之后呢，严子怡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标枪积分榜上是以32分遥遥领先，并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参赛资格。3-6，辛纳以整齐划一的比分击败了7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连续2年闯入了温网男单的决赛，距离实现卫冕仅差最后一胜。他将会和新科的法网冠军2号种子兹维列夫争夺冠军，这也是辛纳和德约连续第二年在温网半决赛相遇。德约虽然比去年多拿了2局，但整场比赛能够做的实在不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太多，我只是比他差了1-2个档次。差了1-2个档次这句话出自温网7冠王之口，确实令人目瞪口呆，可见辛纳目前的实力和状态有多么的恐怖啊。虽然发挥堪称完美，但辛纳本届温网其实也背负着不小的压力，因为今年前2个大满贯他都没有能够打进决赛，澳网半决赛5盘输给了德约，3连冠提前梦碎，而法网呢更是大热倒灶，第2轮就爆冷输给了塞伦德罗。
所以作为世界第一和卫冕冠军，辛纳来到温网后其实有着不能输的压力。结果呢，九输战阵加上重压之下，他在首轮就被另外一位塞尔维亚选手凯斯马诺维奇拖入了决胜盘，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然而这场五盘大战也是逼出了辛纳久违的状态，从第二轮开始他就逐渐开启了无敌模式，最终一路横扫闯入了决赛。在终极决战打响之前，世界第一已经把状态调整到了最佳，我尽力保持攻击性，今天发球很好，这对我帮助很多，他可能是最出色的接发球选手，所以我在比赛中不断变化发球的战术，而这个不断变化也正是让德约感到很难阅读的原因所在。这已经是辛纳的第七个大满贯决赛，过去六个他的战绩呢是四胜两负，两次失利都拜同一个对手阿尔卡拉斯所赐，而这次他将面对的是首次打入温网决赛的兹维列夫。这并非两个人第一次在大满贯决赛相遇，去年澳网决赛辛纳就是直落三盘获胜，成功实现了卫冕，而目前他已经取得了对兹维列夫一波惊人的九连胜，本赛季则是四战全胜。如果从历史战绩来看，这场决赛似乎悬念不大。不过呢，兹维列夫显然也处于生涯的巅峰状态当中，在法网夺得首座大满贯的冠军之后，又再接再厉，首次在温网打进了决赛，解锁四大满贯全部闯入过决赛的成就。要知道此前他在这项草地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不过是16强，携法网冠军之勇，兹维列夫本届温网至少在正拍火力、抗压能力两方面有明显的提升，但他是否完成了彻头彻尾的蜕变，从此成长为真正的男网第三级克星辛纳，将是最好的试金石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田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3: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4: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杭州金龙镖局来了一个叫苗吉庆的，这小孩啊，这功夫还了得吗？而且这个东侠是毕恭毕敬，上前是大礼参拜。你敢苗吉庆这个名字一报出来，在场的无不上前见礼，甚至都是大礼，这个辈分是相当的高啊。你别看这小孩病病歪歪的，这是孩子吗？这小孩啊，学艺60年，现在已年近70。说为什么像孩子一样小人症啊？就由打9岁那年就不长个儿，一直就这么高。要说起这苗吉庆，是咱们《铜林传》这部书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师父是谁呀？有2位师父。他的启蒙老师可了不得，人送外号云龙九县，姓周，叫周寻呢，乃是乾坤八大剑的首位，第一位周寻。说为什么叫云龙九县？这里边有一典故，在这个武行当中，武林当中讲究的是天地人三盘武功。这个天盘武功最高的境界，有一个九县掌，也叫九县拳法，就是它有9个动作，那么每个动作里边有3招，3、9、27招啊。不过这27招可不是在地上做，说我站这儿来27招，是跃至腾空，这身子纵身起来，在空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9掌式，27招。里边包含了童子拜佛、黄龙3转身、空中100连腿、27个经典高难动作。在空中打完这一套拳，做完了这些动作再下来，气不长吁，面不改色，这就是天盘武功最高的境界了。他能打9线，就是把整体这个动作全做完了。那有的一般能做到6线、5线，这就了不得了，那就是天盘武功的高手了。而我们这位周老剑客能做到9线，所以江湖人称云龙九县周寻，周的剑客。这周寻呢，有一年到他朋友苗世仁家去玩喝酒，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苗世仁。苗世仁不是练武的，专门好下棋，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娶了10房老婆，生了27个姑娘，就是没有儿子，急得直跺脚啊！我这万贯家财谁来继承呢？这20多姑娘没有儿子，哎，在50几岁那年，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第11房太太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小孩一生下来呀，胎胎歪歪的，急了拐弯的，像面条一样， 那脑袋呀都立不起来，合着那脑袋也大点儿，滴了当啷的抱在怀里头，拖着这腰，脑袋朝下，腿搭了下，知道是个活的，不知道以为这孩子没气儿了。另外这孩子长得黄，这脸色焦黄焦黄的，奄奄一息呀，成天呢扶着门框，由一岁开始一直到九岁，成天扶着门框喘着气儿，一走道啊都哆嗦。哎呀，这可上着火了，我哪辈子做什么损事呢啊，这孩子头爹头妈来一回，长着这么个身体，哎，苍天哪，周巡来了，俩人喝酒苗氏人就跟周巡把这事儿说了，随后把孩子叫出来，这孩子喘着粗气，扶着门框，两目呆泄无光。哎呦，周巡拢着目光仔细观瞧，是大吃一惊，这孩子还了得吗啊，这孩子非比寻常啊，用手摸了摸骨骼，居然是板肋囚筋，就那筋都疙瘩疙瘩的，像算盘珠一样。他就告诉苗氏人，这孩子得了一种病叫黄病，另外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症叫小儿症，就是长到九岁就不能再长了，长不多高了。你呢再努努力啊，再要一个吧，这岁数也不算太大，那么这孩子你把他交给我，如果放在你家用不了三年二载备不住就没了命，赶紧得治，他这是黄病又得了小儿症，我把他带走带到山上给他医治，将来这孩子是个武术大家，放在我手里头我能把他琢成一块美玉，但有一点你心里要有个准备啊，就是这孩子一辈子成不了婚，必须得练童子功。苗氏人听了又点头又高兴，心里头又不是滋味，那行吧，那我就把孩子交给你，那我就在家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再让我老婆再生一个，那你就把孩子领走吧，家有的是钱，要给周巡拉半车金子，周巡说啥不要，这么大云龙九县啊，就把这孩子弄到自己这儿来了，就开始教武功啊，首先给孩子治黄病，把这个病到底治过来了，然后交给绝世武功。这儿一教30年，这30年过去了，这孩子可了不得呀，神力呀。有一天呢，周巡家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客人，谁呢？上武门崆峒派的掌门人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这里边咱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武林当中不讲究上五下三里六二八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吗？这个上五门呢，是最大的五个门户，就是门人弟子最多。哪上五门呢？他按年代排的，也按身份排的，按地位排的。第一门是昆仑派。这昆仑派的总门长是托天换柱宅星补月剪下无双大和尚了然。第二派就是崆峒。崆峒派的掌门人就是我们这位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第三门的掌门人是少林。这个少林是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院落沙滩少林寺。掌门人稳坐莲台800载木兰诗坊静修大和尚。第四门是峨眉，喜宴吃前无双客，峨眉山前第一人福姓北宫，自表燕达，就是北宫燕达。第五门就是武当派，武当派呢这个年限起的比较晚，他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建立起的武当，所以他排在第五。那有的年限比他还大还多，辈分还高，但是没排得上五门，是因为武当派的势力比较大， 最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那么这个崆峒派它成于两晋年代，历史非常厚重。传到艳阳这一带呢，这个崆峒派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什么呢？就整个崆峒派没有正常人，全都是得小儿症的。因为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艳西来身高三尺，小老道神童子嘛，已近百岁的年龄啊，那功夫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所以他的门人弟子，所有崆峒派的门人弟子全是小矮症，哎，全都那小个儿，不管男女，只要是你长不高的，一概我收为门人弟子，那么个个都身怀绝技。所以艳影来了，这艳影一看苗吉庆高兴啊，哎呦，这孩子脸色蜡黄，但是神力无比。这个苗吉庆的这个力量是特别的大，说这孩子你给我吧，我正好缺一个掌门大弟子。就这样，周巡就把苗吉庆就给了艳影当掌门大弟子，给他个外号叫黄面童子，中间又加一个病字，叫黄面病童子苗吉庆。这么苗吉庆呢，就成了艳影艳西来艳大掌门的顶门大弟子。这艳影加上苗吉庆有五个最得意的徒弟，第一个是黄面童子苗吉庆，第二个是白面童子程如意。那么这个小孩啊，也已70岁了，长到8岁那年再也不往上长了。这脸白的吓人呐，一点血色没有，这是练功练的。所以他们这个门派当中必须都得是童子功，得把自己净身喽，那叫净化得水，一辈子都成不了婚。那么这个白面童子程如意这个脸惨白惨白的，此人轻功了得。那么第三位呢，叫黑面童子，姓福，叫福平安。这黑面童子黑到什么程度，非洲人见着他说见着祖先了，这是咱们爹一样，都黑到那种程度。不光是油黑油黑啊，你光是这个脸黑还可以，这身上黑的跟那黑炭一样。如果说福平安晚间月黑头天气往那一站，你看不着他，连那牙那当然是白的啊、哦，那牙得是白的，再就是那白眼珠，那瞳仁也是黑的，但是那白玉肉那是白的，雪白的，其余身上你找不着任何白的地方，这叫黑面童子福平安。那么第四位是红面童子任无灾，这小孩

0: 一个徒弟是个女孩，这女孩就小老太太啊，但是长得就像个小姑娘一样，有个外号叫八爪蝎子花面圣女。说怎么叫八爪蝎子呢？蜇人呢，这姑娘太厉害了，而且还会使毒，不但会使毒下毒，还会配药方，配毒品药方。说艳影怎么收这么个徒弟？这个武术大家呀，他不是想伤别人，他是想研究，因为在苗疆地带有不少那武林门户都使毒的，艳影呢就专门设一个徒弟，你就研究毒，咱们给他来个以毒攻毒，万一武林当中哪位哥们儿啊中了苗疆这些练武术的毒烟火炮毒气暗箭，咱们能把他救过来。那么这位叫花面圣女是怎么事的？在这个小女孩的脸上刺了很多花，她在脸上刺的有海棠花、牡丹花，这玩意儿也挺吓人呐。你说挺好个小姑娘，那脸上面绣的啊，扎的各种颜色都有。那么这个小姑娘姓什么呢？姓汤，叫汤真香。这就是艳影艳西来的五个大弟子：黄面病童子苗继庆、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傅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那么第五位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个苗继庆又跟这艳影练了30年，所以我们这位苗继庆小老孩学了到60年的学艺，60年的真功，不说那在武林当中是顶尖的高手，起码在同辈当中一般人是进不了身。这个艳影艳西来有一匹驴，就有一头驴，这个毛驴长得什么样呢？这身上啊赖嘟嘟的，人家那小毛驴那个毛色金光啊，黝黑赞亮，他这个驴啊赶了粘了打了卷了，另外这驴皮还多老长，挺大个大驴脸，两目呆泄无光。这驴是怎么来的呢？是艳影艳西来到大肉之国。大肉之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和一个外国击剑哥们儿俩人交了朋友了。那么这个大肉之的剑客就送给艳影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叫赖麒麟，赖赖唧唧的这驴。另外这个驴还有个名叫千里一字莫野驹，说是叫莫野驹，那身上啊这啥毛都有。这驴长得前脖梗那儿有点红的，后脖梗那儿有点黄的，后边还有点白毛打的卷的，哎，那尾巴也不大，也就是一拃来长吧，那小破尾巴，哎，还老晃悠，噼里啪嚓的。这驴到了艳影手里头，这驴可太聪明了，聪明的不是一般。艳影练功，这驴在边上看着，能学几招。后来艳影没啥事儿呢，就交给这驴研究出一套驴拳来。哎呦，就这驴，一般的练武术的，练个3年2年的，你会个3面瞄4面倒，八步短打小开门，不带打的小把事儿，老太端等老和撞钟，就那玩意儿啊，你到不了跟前儿，几撅子几蹄子就把你刨到那儿。后来呀、艳影就把这驴呀、就给了苗继庆了，说你就骑着吧，我这么大岁数100来岁了，也不愿意到哪儿去溜达去啊。就这样的，苗继庆带这驴走天下闯江湖。这次他到杭州来有2个目的，那至于说那杭州擂夺标旗大会对他来说一点儿吸引力没有，在苗继庆的眼里，就东侠他们你们都是在玩儿，都晚辈，是不是啊？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到杭州2个事儿，一个是来拜见晚春旅来。谁是晚春旅啊？就是文雅剑客吕留良啊，他跟吕留良关系非常好。第二个呢，听说有个佟林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独步江湖，卓尔不群，自封什么无极门的掌门。苗吉庆就琢磨着江湖乱道嘛，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往台上蹦啊，学了两天半就别开天地就另创一家，你干什么呢？还没师傅。他听说了，说这个佟林呢是晚间在龙虎山做梦啊，来个人教他一身武功。你做梦都能学一身本领，别开天地，你有点欺师灭祖啊。所以第二个事儿，他想来看一看。或者呀，苗吉庆想了，佟林不是没有师傅，有师傅可能没报，但是你的武功我一搭眼睛我就知道你是谁的门人弟子。所以佟林在这台上跟法禅决战，苗吉庆在底下一看，哎呀，这位苗的高人眼泪刷就下来了，不说痛断肝肠，那心里头也是一翻个啊，紧接着一高兴，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佟林佟海川的武功是谁的？是打不死的李玉和的。这里边要说一下，李玉和跟苗吉庆的关系铁的不是一般的铁。这倒退50年，打不死的李玉和走遍天下，他是把他祖上几十代研究出的武学放在一起。因为老李家就像没正事儿似的，这一代啊研究少林，那一代研究武当，下一代研究崆峒，再下一代研究武林万圣金刚，你可一门研究啊，不，他门门都研究，一代研究一样，一代研究一样，就研究来研究去，就研究到李玉和他爷爷李向阳那儿了，李向阳他儿子李本山又研究一辈子，等到李玉和这儿就整个自成了一体呀，把各门派的长处汇在一起。苗吉庆啊，暗中喊道啊，好哥哥，你有传承人了，你有后人了，这个佟林是你的传承弟子啊。所以苗吉庆来到镖局子，一进镖局子跟佟林又过了几招，东侠过来给苗吉庆见礼跪倒磕头。苗吉庆说，我那驴呢？旁边坏了包张望一笑，老爷子，我们要吃驴肉火烧，给炖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1: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苗继庆来到金龙镖局，那是受到盛大的欢迎。一开始有的人不认识，包括二侠，那听说过这儿苗小孩啊太厉害了，跟了过了几招，包括佟林跟苗继庆过了几招，苗继庆仅拿出6层功力，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是一定出息。因为苗继庆跟佟林的那个正宗的五祖，也就是打不死的吕和，两个人有过命的交往，所以苗吉庆用6层功力探视佟林，心中暗想啊，我的好哥哥打不死的吕和呀，这佟林就是你的传承人呐。虽说现在孩子30岁，功夫不错，那么能立起无极门吗？能， 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你只有积累上战场上些经验，将来自然能成。所以没太往深探，苗吉庆的功夫太高了。大伙儿一听这是苗吉庆，赶紧让到屋里给雍亲王胤禛引荐。东侠特意说，这可是了不得的人，乃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雍亲王特别客气，一给苗吉庆引荐，说这是王爷固山贝勒四皇子雍亲王爷胤禛。苗吉庆要跪下磕头，雍亲王一把手拦住了。哪里哪里，老英雄，哎，哈哈哈哈，你是武林当中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真英雄，你跟本王不用客气啊！哎呦，没想到王爷这么平易近人，这就摆上酒宴，把这苗吉庆啊让到上座，雍亲王呢坐正座，其他人等一字排开，挨个的给引荐。苗吉庆喝两杯酒，就问那驴呢。张望是跟老爷子开玩笑，我们想吃驴肉火烧，老爷子把这驴啊给你炖了，那可能吗？哎，大伙一笑。那么在酒席宴前，这雍亲王啊就低声跟东侠说，说这位苗英雄到底这武功能高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嘀咕，苗吉庆耳朵那可多聪颖啊，那非常非常尖，耳朵一下就听着了。东侠就跟苗吉庆说，老英雄能不能露一手，王爷想开开眼界，王爷就愿意看练武。王爷有几种嗜好啊，一个是愿意听大鼓，谁唱大鼓书愿意听，呵呵，哎，就那芭蕉鼓啊，不是东北大鼓，满族人那种芭蕉鼓也是唱书的。再就是喜欢武术。苗吉庆一听，哎，那露一手见笑，各位啊，见笑。说完这句话，这眼前不有那酒杯吗？满满的把酒倒上之后，老头用右手把这杯端起来，放到左手的掌心上。就见苗吉庆微微这么一用力，慢慢把这手翻过来了。这可把在座的其他人等吓得是瞠目结舌，为之一震呢、包括佟林眉峰上挑。啊，我大中国的武功竟有如此之高，这是什么呢？这是血战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缓气功、吊气功，把这种吊气功运到掌心上，把这个杯吸住了。这倒不足为奇，用掌心吸住了这个杯，关键这杯里边还满满的一杯酒，是一滴也没洒。用这掌心的大气流把这杯酒吸到掌心，倒置到这儿，而且还面带微笑，然后轻轻翻过来一扬脖，好酒啊，好酒！哗，所有人呢、全都那不是拍巴掌了，拍桌子了。就是雍亲王可有点看傻了，他看了眼佟林，佟林来到切记，老人家您这是惊世绝功，海川敬您一杯。哈哈，海川呢、但是苗吉庆可没点破，说佟林你的功夫是哪来的，现在基本上明白了，打不死的驴和我那好哥哥肯定是把这功夫过继给了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莲阁还阳谷的上帝兵何德远。因为佟林说了在江西一个庙里头学的，做梦那就上帝兵何德远。那么何道远上帝兵把功夫给了佟林，为啥不让报上帝兵何道元的真实身份，不能说出师傅的名字？因为这是李氏正宗的武学，佟林是传承人，你要如果有师傅，那你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你就是欺师灭祖。 第二个，苗吉庆那多聪明啊，说我这功夫是做梦学来的，自然激起别人的愤怒，说我还要别开天地，自然激起别人的愤怒，说我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也激起了对方的愤怒，那就避免不了身手。所以佟林这个仗啊就会打得没完，这就上了名河道员，让佟林不断地跟别人打，不断地跟别人战，把经验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自然就成了。所以苗吉庆见到佟林恭恭敬敬，这种谦卑，哎，这个外表使苗吉庆非常感觉到舒服。露了这么一手，大伙儿这掌声雷鸣。二侠在边上乐了，哎呦，老爷子，我这个开了眼界了。哎呀，今天真是见着高人了。不过呀，我最近我也研究了一套功夫。你研究啥呢？我叫粘叶挂人。什么叫粘叶挂人呢？就是俺呐，这个，看这外边棵树吗？啊，那个柳树啊，那个杨树，我这儿一纵身起来，我在脑瓜门子上那儿弄点吐沫啊，我就把这树叶往脑瓜门子上一展，我就能掉到那儿。哎呦，苗吉庆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心中暗想，你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你再怎么你也得六十多斤儿吧，就那个树叶粘到脑瓜门子上，你就掉到那树那儿。对呀，而且那个树枝还不弯，哦，树枝还不弯，掉多长时间？起码能掉一个时辰，两个钟头。那咱就打个赌呗，爷们儿，你说怎么赌？赌你那头驴怎么样？如果说我掉到那儿，掉一个时辰，你那驴就归我怎么样？这么的，二侠，甭说一个时辰，把那香点上，你要如果能掉，烧三分之一那香，这驴我就给你。我明白。你看到我那毛驴你就喜欢，那是当然了，二侠喜欢这驴啊。哎呦，前几年闯的江湖啊，他到哪儿也骑头驴，不过今天这个驴可不是一般的驴啊，这是会武术的驴啊。最主要二侠呀，为啥找个驴呢？他想治自己的病，一轮明月照九州嘛，苍守白猿，他那脑袋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倍儿亮的，好家紫嫩嫩的，跟那家巧定似的。说民间有个传方啊，什么呢？就是秘方，说想治这个爆花秃，你得找驴或者马，哎，狗，你把脑袋上抹上盐，让这驴呢舔个大舌头，呱呱呱呱，几天就把那个头发哎能长出来，这也有点科学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抹上盐，这个驴也好，马也好啊，啊舔，自然就把这个毛细血管给你打开了，把这经络就给你打开了，哎，头发背不住能长出来。这是古代的这么一个方，谁要不长头发，就弄那么驴哎或者马狗啊。脑袋上抹上盐在那舔，哎，这是一个古方。二侠也试了好几回，不过那驴不舔，啃，嘎一口，哎呀奶奶的，你咬我干你奶奶个孙子，都骂上了都。后来牵过一条狗，这狗一看二侠那脑袋呀，嘟，那鼻子可就炸着开了。二侠一看甭舔了，甭舔了，不行了，哎呀，这哪是要舔呢？我这脑袋呀，快要你咬下来不可，非得。所以呀，得找个聪明驴。二侠另外最喜欢驴啊，一见着驴他就走不动地方。你想，二侠掐个大烟袋，骑个毛驴闯江湖，那多自在呀。实际苗吉庆呢，也就是开了个玩笑，说你要如果能把那树叶粘到脑瓜门子上，给那掉那么一会儿，我把这驴给你。苗吉庆就明白二侠喜欢这个。另外二侠呢，在江湖上那是老二哥、官二哥，人品最好。苗吉庆想，我身为长辈，人家叫一声老人家，我给个见面礼儿， 啊，这多好，要硬给呢还显见得没意思，就打个赌吧，开个玩笑。另外苗吉庆也不相信你粘个树叶能给那掉半宿。二侠一听，好了，那就这样呢啊。老人家你说话可算数啊？苗吉庆点点头，我说话算数。怎么这动静，怎么一对劲儿啊？黄面病童子嘛，病病歪歪的，是一点病没有。老头身体太棒了，武功大家。哗，大伙出来了，这天头已然都黑了，挑上灯笼啊，连雍亲王都出来了。二侠这个举动使东侠纳闷，他一想，我们是亲哥兄弟呀，我弟弟自打生出来，他的武功长短、强处弱处我都知道啊，没听说他会沾树叶掉到那儿，那得多大轻功啊，是不是啊？那能行吗？二弟，你是不是开玩笑？哎，大哥，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是真的。你来吧，你看着吧啊！大伙都看看，二侠围着这棵杨树开转悠，看见没？这院里有棵杨树，转悠三圈，咱可说明白了啊。我说老爷子啊，苗老爷子，我真要掉到那上面掉一会儿，你真把那个驴给我，给你，放心吧。你好好伺候着就行，我告诉你，这驴那功夫都不照你差。哎嘿嘿，老爷子，你跟我开玩笑？那我知道了。就家二侠吐口吐沫，啪，往自己脑瓜门上摸了摸，一纵身就起来了，搭住这个树干，正好有一片树叶，那树叶太多了，他找了这么个树叶，啪，往脑袋上这么一粘，俩手往下一吹，紧接着二侠就挂到那儿了。哎呦，真是个树叶，贴脑窝门子上啊，整个人就掉在那儿，还悠悠荡荡的，还来回晃，哎，晃的还挺均匀。这还不算，二侠把那逮拿出来了。什么叫逮呀？就他那烟袋，哎，还在上面捻了一锅子烟，火镰打着，叭，深深的吸了一口，噗，这儿往外一吐，喷云吐雾，呜，全是烟，扔给上面吊子。哎，苗吉庆领听一看，吓一跳。哎呀，这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呢，还真吊到这儿来。哎，这时间还不短呢。那当然了。哎呀，你还能说话？那当然了。我说你还真行。那当然了，老爷子，你这个驴就给我得了，行不行啊？好，给你了。那行了，我就下来了啊。好，下来吧，摘钩。摘什么玩意儿？摘钩。边上孔秀过来了，哦呀，哦呀，哦师傅，哦二道一字，哦来了，哦上去把那钩你摘下来了。苗吉庆这功夫才听明白，摘钩啊，那上边有一钩。二侠蹦上去，假装的在这脑袋门这儿沾点唾沫，拿那树叶提前，那树干上有一钢钩。他挂到自己袄领子上，搁这吊子。哎呀，这苗吉庆乐的，哎，既然说出去了，当个礼物送给你，这赖麒麟呐就给你了。哎呦，二侠呀，乐的像小孩一样，噌的就蹦到后院去，到驴棚子把这驴抱过来，这顿亲呐，哎呀，伙计呀，我的兄弟啊，这个我一见着你我就喜欢你了。这话刚说完，那驴啊嗷嗷叫两声，拿那大舌头照准二侠那脑袋，咔咔就舔了几口。哎呀，你娘啊，热的乎的，真舒服啊！这要冬天俺的脑袋要冻着的话，你这舔两口，我这可舒服死了。哎，回来给苗吉庆施其大礼呀、啊，又深深的施大礼。苗吉庆挺感动。哎，就在这么光景，大家有说有笑啊，吃喝的当中。外边来人了，哪儿啊？银龙镖局来下战书来了。哎呦，谁下战书？北侠客。东侠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我本仗剑倚苍天，看看岁月不知年。北风山下与君戏，一抿江湖笑何谈。底下四个字儿，请君试剑，在底下落款儿：秋天秋佩玉。秋老侠客来了，北岳北昆仑呐、啊。 说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擂台上法禅被打，法禅这口血没当众吐出来，是咬紧了后槽牙，回到镖局子告诉潘龙潘红顶，阿弥陀佛，红顶啊，我要回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我给你师父写封信，急速请你师父来，咱们要跟着同林。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有人说话，我来。一推门走进来的不是旁人，乃是家住河北宣华府秋林寨，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宇。老头来了，大白头，深眼窝子，海下五柳长髯呢，那是根根露肉，条条劲风，风白眼不烂。往这儿一站，精神抖擞，后边站着一个剑童，专门给他捧的剑，露如大宝剑。他这个剑呢，他随身带不了，必须有剑童。为什么？他这剑是长剑，长多长？往那儿一立，能到北峡的心口窝，因为他是双手剑，这在咱们中国是独到的武功，起源于唐代，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北峡什么时候来的？早来了，佟林跟法禅在擂台上，他就在台底下看着呢，本想不来，想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跟东峡这仇啊不能解太深，可是最后发现呢，这金龙镖局欺人太甚，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功夫真不错，却把我的兄弟法禅给打了，我再不出面，我徒弟这个镖局那就一败涂地，所以两下收战的时候，北峡来到银龙镖局告诉门人不必通禀，人家得加呀，这原来这镖局就是北峡的，就这么进来，正巧法禅要让潘龙潘无宁给他写信，北峡这就进来了，来吧，下战书，约战，就写了这么几句。北峡有文化，我本仗剑倚苍天，堪堪岁月不知年，北峰山下与君戏，就是咱们在北高峰山下，我要跟你俩打，一名江湖笑和谈，咱们啥都不用说了，请君试剑，后边四个字儿，落款秋天秋佩宇，派人送去，让他们定时间。就这样，来人就把这封请柬送到金龙镖局。苗吉庆正在这儿呢，大伙接过来北峡这封战书，东峡看了一眼，我们准备应战。苗吉庆一挥手，慢来慢来，你们赢不了。这话说的所有人全吃了一惊啊，因为苗吉庆的身份不一般呢、啊。他这一句话给定了乾坤了，就你们赢不了。苗吉庆站起来，我要走了，因为这事儿他不能参与，辈分太高，另外他代表了崆峒派，你这么大崆峒派到这儿来，那降低了身份，另外也没法赢。苗吉庆因为跟北峡他们关系都非常不错，所以苗吉庆说我要走了，你们赢不了，前辈请您明点，想赢北峡，非东峡和佟林你等能战，要想赢了北峡，不是你们的功夫不行，是你们的家伙不行，是人家北峡独到的武功一压群雄，你进不了身，因为北峡是双手剑，独步武林，要想赢北峡，必须请南昆仑，你把南昆仑请来，还能把此危化解矣。这才引出一段扬州请南侠惊险差事即将发生，下集 再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一字字缓缓地说道：“我呀，只想你明白一件事，你若换了我，你也一定会这样做。他若换了你啊，我也会这样对你的。”孙小红没有动，就好像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可是他的眼泪已流了下来。女人若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就希望自己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人，绝不容第三者再来加入。但无论如何，李寻欢心里毕竟已有了她。他痴痴地站在那里，心里也不知是甜是酸还是苦。孙老先生突然叹了口气：“哎，这是他非做不可的事，就让他去吧。”孙小红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笑了，笑得虽心酸，但还是笑了。他带着眼泪笑着说：“我呀，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实在是个呆子。他认得他林诗音在我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李寻欢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事儿发生。我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呀，应该生气的是林诗音，不应该是我。”孙老先生也笑了：“一个人若知道自己是呆子，就表示这个人已渐渐聪明了。但也有件事儿我非做不可。”“什么事儿啊？”“我要陪他去，非去不可。”孙老先生沉吟着：“你陪他去也好，只不过……”他转头去瞧李寻欢，下面的话显然要李寻欢接着说下去。李寻欢笑了笑：“你既然已说了非去不可，自然就是非去不可了。”孙老先生也笑了：“哎呀，我呀，我活到60岁时啊，才学会不去跟女人争辩啊。你学的比我快啊。”李寻欢已站了起来：“既然要走，今天晚上就动身。你……”孙小红抢着说道：“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是婆婆妈妈的，有的女人呐，比男人还干脆得多，也一样说走就走。”孙老先生看了他们一眼：“到了那里啊，别忘了先去找你二叔，问问那边的动静。”“我知道了。”他瞄了李寻欢一眼，接着说道：“他若不愿我跟他一起进去，我就在二叔那里等他。”李寻欢突然说道：“孙二侠已在星云庄外守候了13年，他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这件事儿他一直觉得很奇怪。13年前正是他将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时孙驼子就已守候在那里，他实在猜不透孙驼子的用意。孙驼子不但和李家素来往，和龙啸云也全无关系。至于林诗音，她本是孤女，很小的时候就已来投靠李寻欢的父亲。林诗音是个很内向的人，这一生几乎从未到过别的地方去过，自然更不会和江湖中人有任何来往。若说孙驼子是受人的托付，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他要孙驼子守护的是什么呢？假如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件的真相，自然就是孙老先生。孙老先生并不是个深沉的人，李寻欢希望他能说出这个秘密，但他却失望了。孙老先生又开始抽烟，用烟嘴堵住了自己的嘴。孙小红看了他爷爷一眼，突然说道：“哎，有件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李寻欢瞧着他，等他说下去。孙小红继续说道：“龙小云在上官金虹面前砍断了自己的手，这件事儿你们知不知道啊？” 李寻欢点了点头。哎，这个龙小云呢、啊、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做的事儿呢也特别，他能做出这种事儿，我倒并不觉得奇怪。哦，他明知当时上官金虹已动了杀机，所以就先发制人，让上官金虹无话可说。这么一来，非但性命能够保全，而且还令人觉得他很有胆识，很有孝心，因此更看重他。哎，他这么做呀，的确很聪明，也够狠的，但他本就是个又聪明又狠毒的孩子，所以我并不觉得奇怪。那么你奇怪他什么呢？他武功已被你废了，体力本该比普通人还衰弱，是不是？这件事儿啊，我一直不知道做得对不对。人的骨头很硬，纵然是很有腕力的人，也难一刀就将自己的手砍断，除非他用的是削铁如泥的宝剑。李寻欢看着孙小红，怎么不是宝剑？绝不是。但龙小云随手一挥，就将自己的手削了下来。孙小红又说道，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力气。李寻欢沉吟着，哦，你的确比我细心。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了。还有啊，普通人的手若被砍断，一定不能再支持，立刻就要昏过去。不错，纵然是壮汉也万万支持不住，除非他有深厚的武功底子。但龙小云却只不过是个武功已被废、体力很衰弱的孩子，他为什么偏偏能支持得住呢？李寻欢不说话了，目光闪动着，仿佛已猜出了什么。孙小红继续说道，他非但能支持得住，而且还能侃侃而谈，还能将自己的断手捡起来。哎呀，一个没有武功的人怎么能办得到呢？你的意思难道是说他武功已恢复？他平时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都是故意装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废他武功的时候用的手法很重，按理说呢，他的武功绝无恢复的可能，除非……他盯着孙小红缓缓说道，除非那传说并不假，星云庄里的确藏有本稀世的武功秘籍，无意中被龙小云得到了。孙小红眨着眼睛，这个我不知道。李寻欢低低地说道，孙二侠在那里守护了十几年，难道未得也是这本武功秘籍吗？我不知道。孙老先生突然笑了，
1: 哎，你既然想告诉他，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
0: 孙小红低着头，用眼角偷偷地看着李寻欢，我怕挨骂。
1: 你要想女人替你保守秘密啊，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永远啊不要跟她提起这件事儿，一个字都不提。
0: 孙小红撅着嘴说道，我又没有说什么呢。
1: 你用的法子更高明啊，你自己不说却要我替你说。
0: 就算我说了，我也只跟他说，他又不是别人。他又不是别人，这句话李寻欢听在耳里，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知道自己又已欠下了一笔债，这辈子只怕也休想还得了。一个女人若不再将你当作别人，那就表示她已跟定了你。你就像是马一样的长了四条腿儿，
1: 也休想再能跑得了。孙老先生突然停顿了一下，一字字地说道：星云庄里啊，的确藏着本武功秘籍，那并不是谣言。李寻欢动容地说道：是谁的武功秘籍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孙老先生将烟斗重新燃着，望着四散的烟雾，缓缓地说道：你可听说过王林花这个人吗？这名字天下皆知，我当然不会没听说过。哦，王莲花啊，本是沈浪沈大侠的死敌，后来呢就变成了沈大侠的好朋友。因为他这个人本在正邪之间，虽然邪，却并不太恶毒，做事虽任性，但有时也很讲义气，很有骨气啊。所以他虽然害过沈大侠很多次，沈大侠还是原谅了他。李寻欢说道：听说王莲花与沈大侠夫妇结伴归隐，远游海外，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错，他呀后来的确被沈大侠所感化。哎，要杀一个人呢很容易，那么要感化一个人呢却困难得多呀。沈大侠的确是人杰，你若早生几年，一定也是他的好朋友啊。李寻欢的目光中也不仅露出了向往之色，却不知千百年后他侠名流传之广，受人崇敬之身，绝不在他向往的沈浪之下。孙老先生继续说道：沈大侠虽是人杰，但王林花却也不凡，否则又怎会成为沈大侠的死敌呢？两个聪明才智相差很远的人也许可以结成朋友，但绝不会成为敌人，所以只有上官金虹才有资格做李寻欢的仇敌，别的人简直不配。李寻欢说道：听说这人乃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才子，文武双全，精才绝艳，所学之杂，会的之广，武林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不错，此人不但星谱星象、琴棋书画都来得，而且医道呢也很精，易容术也很精，十个人呢都学不全的，他一个人就学全了。哎，就因为他见猎心喜，什么都要学一点，所以武功才不能登峰造极，否则以他的聪明才智，又怎会屡次败在沈大侠的手下。李寻欢突然想起了阿飞，阿飞的聪明才智是不是比王林花更高？因为他只学了一样事儿，只练一剑，他这一剑本可以练得空前绝后，无人能抵挡的地步，只可惜聪明人偏偏失常，要做傻事。李寻欢叹了口气，不愿再想下去。孙老先生继续说道：王林华改邪归正后，已知道他所学不但太杂也太邪，本想将那本林花宝剑付之一炬。什么？林花宝剑？这林花宝剑呢，就是将他一生所学全记在上面的一本书。李寻欢看着孙老先生，那他为什么要烧了他呢？因为啊，那上面不但有他的武功心术，还记载着他的下毒术、易容术、瞄人放蛊、波斯传来的摄息术。哎，这样的一本书啊，若是落在不肖之徒的手里，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李寻欢也叹道，哎，那的确是后患无穷啊，但这是他一生心血所聚啊，他也不舍得将之毁于一旦，所以他远赴海外之前就将这本书交给了一个他认为最可靠的人。听到这话，李寻欢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有了了解，也已猜到藏在星云庄里的那本武功秘籍就是林华宝剑，但还有几件事他想不通，试探着问，他将这本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你。我？普天之下，除了小李探花之外，还有谁是最可靠的人呢？他将这本莲花宝剑交托给你，不但要你替他保存，还想要你替他找个天资高心术好的弟子作为他的衣钵传人。但这件事，哎呀，我怎么连一点都不知道呢？因为你那时恰巧出去了。李寻欢沉思着，13年前，不错，那时啊，我到关外去了一趟，回来时有玉符受了重伤，若不是龙小云仗义相救，恐怕我……说到这里，他的咽喉似已被塞住，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本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件事，就因为这件事，他的一生才会改变，由幸福变为不幸。孙老先生继续说道，王莲华虽未见到你，却见到了林姑娘，那时他远游在即，沈大侠已在海口等着他，他自己不能停留，所以就将那莲花宝剑交给了林姑娘。男女之间的事，世上只怕很少人能比王莲华了解的更多了，他自己已看出林诗音和李寻欢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但林诗音为何从未将这件事情向李寻欢提起呢？李寻欢迟疑着，这件事不知前辈从哪里听来的，是不是很可靠啊？寻欢呐，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绝对可靠的。孙小红忍不住插嘴说道，这件事就是我二叔说的，王老前辈到星云庄到李园去见林姑娘的时候，我二叔就在外面等着。哎，自从那天之后啊，一直到现在，我二叔就从未离开过那个地方一步。李寻欢苦笑道，难道他就是受了王莲花的委托，在那里监视着我？孙老先生说道，王莲花既然将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就绝不会对你不放心，只不过他对你的武功还不大信任，生怕有人听到消息会去多说，所以才会要老二留在那里，到了必要时也好助你一臂之力。我二叔当年呢，游侠江湖间曾被王老前辈救过一命，他说人家最是恩怨分明，王老前辈要他做的事儿，他的确可说是万死不辞。但后来在无意中听到林姑娘并没有将那莲花宝剑交给你，所以你出关之后他更不放心了，更不肯离开一步了。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孙二侠的确不愧为王老前辈的好朋友。只不过，他盯着孙老先生一字字说道，孙二侠又怎会知道林姑娘未曾将莲花宝剑 转交给我。这件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孙老先生常常吸了口烟，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啊？李寻欢说不出话来了，他从来也未曾想到林世英对他也有隐瞒着的事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孙老先生常常吸了口烟。王连华不但有杀人的本事，也有救人的手段，中年后医道更精，的确可以说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力。孙老先生刚说完，孙小红接着说道：龙小云是林姑娘的亲生儿子，一个做母亲的的确不惜做任何事的，所以我想……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的意思李寻欢却已听懂，无论谁都应该听得懂的。林诗音一定将那本莲花宝剑传给了他的儿子，他一定将这本神奇的书保存了很多年，而且保存得很秘密。问题是，他为什么始终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呢？李寻欢第一次看到林诗音的时候，他也还是个孩子。那天正是下雪，庭院中的梅花开得正好，梅树下的雪也仿佛分外洁白。那天李寻欢正在梅树下堆雪人，他找了两块最黑最亮的梅，正准备为着雪人镶嵌上一双明亮的眼睛，这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候。他并不十分喜欢堆雪人，他堆雪人只不过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刹那间的愉快。每当他将眼睛嵌上去的时候，那臃肿而愚蠢的雪人就像是突然变得有了生命。每当那一刹那间，李寻欢总会感觉到说不出的满足和愉快。他一向喜欢建设，憎恶破坏，他热爱着生命。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跑来堆雪人，因为他不愿任何人来分享他这种秘密的欢愉。那时他还不知道欢愉是绝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减少的。后来他才懂得，欢乐就像是聚宝盆，你分给别人的越多，自己所得到的也越多。痛苦也一样，你若想要别人来分担你的痛苦，反而会痛苦得更深。雪人的脸是圆的，他正考虑着该在什么地方嵌上这双眼睛。他多病的母亲突然破例走入了庭院，身旁还带着个披着红氅的女孩子。星星红的风氅比梅花还鲜艳， 但这女孩子的脸却是苍白的，比雪更白。红和白永远是她最喜爱的颜色，因为白象征着纯洁，红象征着热情。她第一次看见了他，就对他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怜惜，几乎忍不住要去拉住他的手，免得他被寒风吹倒。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你姨妈的女儿，你姨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啊，她从今天开始就要住在我们家里。你呀，总是埋怨自己没有妹妹，现在我替你找了个妹妹来了，你一定要对她好些，绝不能让她生气。可是他几乎没有听到母亲在说些什么，因为这个小女孩已走了过来，走到他身旁，看着他的雪人。他为什么没有眼睛呢？这个女孩突然问道。你喜不喜欢替他装上眼睛？
7: 他喜欢。
6: 听了这句话，这个女孩点了点头。李寻欢将手里那双黑亮的眼睛送了过去，他第一次让别人分享了他的欢愉。自从这一次后，他无论有什么都要和这个女孩一起分享，甚至连别人给他的一小小块金桔饼他也会藏起来，等到见到这个女孩时分给这个女孩一半。只要看到这个女孩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光亮，他就会觉得前所未有的愉快，永远没有任何能代替的愉快。他甚至不惜和这个女孩分享自己的生命。女孩也一样，李寻欢知道，他确信，甚至当他们分离的时候，在他的心底深处，他还是认为只有他才能分享这个女孩的痛苦，她的欢乐，她的秘密，以及她的一切。李寻欢确信如此，直到现在。陋巷，昨夜积雪，积雪已融，地上泥泞莫足，墙角边当然也有些比较干燥的路，但李寻欢却情愿走在泥泞中，他喜欢一脚踏入泥泞中那种软软的暖暖的感觉，这往往能令他心情松弛。以前他最憎恶泥泞，他情愿多绕个圈子也不愿意走过这一小段泥泞的路，但现在他才发觉泥泞也有泥泞的可爱之处，他默默地忍受着你的践踏，还是以他的潮湿和柔软来保护你的脚。世上有些人起飞也正和泥泞一样，他们一直在忍受着别人的侮辱和轻视，但他们却从无怨言，从不反击。这世上若没有泥泞，种子又怎会发芽，树木又怎会生根？他们无怨无恨无悔，就因为他们很了解自己的价值和贵重。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抬起了头。墙是新近粉刷过的，孙驼子那小店的招牌却更残破了。从这里看，看不到墙里的人，现在还是白天，当然也看不到墙里的灯。到了晚上，小楼上那盏孤灯是否还在呢？李寻欢忍不住又想起了他不愿想的往事。这两年来，他总是坐在进门的那张椅子上等着那孤灯亮起，孙驼子总是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从不开口，从不问。孙小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客人还不会上门，不知道二叔现在干什么，是不是又在抹桌子呀？
7: 孙驼子并没有在抹桌子，
6: 他永远再也不能抹桌子了。桌子上有只手，手里还抓着块抹布，抓得很紧。小店的门本是关着的，敲门没有回应，呼唤也没有回声。孙小红比李寻欢更急，撞开了门就瞧见了这只手，一只已被齐望砍断下来的手。孙小红一惊，冲了过去，愣在了桌子旁。那正是李寻欢两年来每天都在上面喝酒的桌子。李寻欢的脸色也发了青，他认得这只手，他比孙小红更熟悉，两年来这只手已不知为他倒了多少次酒。他狂醉的时候扶着他回房去的就是这只手，他生病的时候伺候他换汤药的也正是这只手。现在这只手已变成了块干瘪的死肉，血已凝结，筋已收缩，手指紧紧地抓着块抹布，就像是在抓着自己的生命。他是不是正在抹桌子的时候被人砍断了这只手？桌子擦得很光很干净，他在擦这张桌子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在想着李寻欢？李寻欢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绞痛，孙小红的目中的眼泪开始向下流，一字字说道：你知道这只手是谁的？李寻欢沉重地点了点头：他人呢？他的人呢？他突然冲了出去，没有人，小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孙小红再跑回来，李寻欢还是站在桌子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只手。死黑的手四根手指都已嵌入了抹布里，只有一根手指向前伸出，僵硬的就像是一截蜡，笔直指着前面的窗户。窗户是开着的，李寻欢抬起头盯着这扇窗户，孙小红的目光也随着他瞧了过去，两个人突然同时纵出窗子。窗外冷风刺骨，冻得连沟渠里的臭水已解了冰，一条更小的巷子比沟渠也宽不了多少，也许这根本不是条巷子，只不过是一条沟渠。沿着沟走，走到了尽头，就是一道很窄的门，也不知是谁家的后门，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路。这本是一条死

0: 香。后门是虚掩着的，在推门的地方赫然有个暗赤色的掌印，用鲜血染成的掌印。孙小红冲了过去，突然又愣住，他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他嘴唇咬出了血，盯着李寻欢。
1: 上官金鸿也早已算准了你要到这里来。
0: 李寻欢闭着嘴，
1: 他知道你绝不会先到星云庄去，因为你不愿再见到龙啸云，所以你心里无论多么急也一定会先到二叔店里来瞧瞧。
0: 李寻欢闭着嘴，
1: 这一切都正是为你设的圈套。
0: 李寻欢的嘴闭得更紧，
1: 所以你绝不能走进这扇门。
0: 李寻欢突然说道，那你呢？
1: 我没关系，上官金鸿并不急着要杀我，
0: 所以你可以进去，
1: 我非进去不可。
0: 看来你还不如上官金鸿那么了解我。
1: 哦，
0: 他苦心设下这圈套，就因为他知道我也是非进去不可的。就算有人已将我的两条腿砍断，我爬，我也要爬进去。孙小红盯着他，热泪又忍不住要夺眶而出，他突然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李寻欢，热泪沾湿了他李寻欢那憔悴的脸。他摩擦着他的脸，仿佛要以自己的眼泪来洗去李寻欢脸上的憔悴。世上若只有一样事能洗去人们的憔悴，那就是情人的泪。李寻欢僵硬的四肢渐渐的柔软，终于也忍不住伸出了手抱住了他。他们抱得很紧，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抱，说不定也是最后的一次。仿佛连阳光都不愿意照耀沟渠，巷子里暗的就像是黄昏，门后面更暗，推开门就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是扑鼻而来，是血腥气。然后他们就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仿佛是野兽临死前的喘息，又仿佛是魔鬼在地狱中呐喊。声音赫然正是从地下发出来的，地下正有十几个人闭着嘴咬着牙，宛如野兽般的在做殊死搏斗。没有人开口，甚至连刀砍在身上也不肯开口。本来一共有27个人，现在有9人倒了下去，剩下的18人分成了两边，占优势的一边人数远比另一边多出的多。他们只有13个人，都穿着暗黄色的衣服，用的大多数是江湖中极少见的外门兵人，有个人手里用的竟是一个铁打的算盘。另一边本有9人，现在已剩下了5个，其中还有个瞎子，还有一条精赤着上身大汉，他没有兵刃，他的人就是铁打的。寒光一闪，一把鱼鳞紫金刀砍在了他的左肩上，就像是砍在木头里，锐利的刀锋竟被他的肉夹住，嵌在了他骨头里。黄衣人用力抽刀抽不出，大汉的铁拳已击在了他的胸膛，他仿佛已听到了自己骨头的碎裂之声。他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但大汉的左臂已无法抬起，突然沉声地说道，你们退，我挡住他们，快退。没有人退，也没有人回答。本已倒在地上的一个人突然跃起，嘶声大呼道，
2: 不能退，我们死也要把他带出去。
0: 这是个地下室，终年都燃着灯，灯嵌在墙上，烟

0: 人是我们的，除了我们外，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手指，谁也不能。唰的一声，寒光又一闪，他再次倒下。这次他永远都无法再站起来，可是他剩下的那只眼睛还是瞪得很大，还是瞪着铁川家。他死得既无痛苦也无恐惧，因为他心里剩下的只有仇恨，除了仇恨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铁川家咬着牙，他身上又被刺了一剑，跺着脚说：你们真的不走？你们若全都死了，又怎能将我带走？瞎子突然阴森森的一笑：
1: 我们全都死了，也要将你的鬼魂带走。
0: 他武功虽然比有眼睛的人还可怕，可毕竟是瞎子，交手时全凭着耳朵听风辨位，无论谁在动嘴的时候，耳朵都不会像平时那么灵。他两句话还没有说完，前胸已被一把虎头钩划破了道血口，钩在扬起，钩峰上已挂着条血淋淋的肉。
2: 血肉，
0: 铁川甲几乎忍不住要呕吐。他已杀过人，但却绝不是凶手。他的骨头虽硬，心却是软的，现在他几乎连手都软了，已无法再杀人。他突然大声说道：
2: 我若是死在你们手上呢？
0: 瞎子冷冷说道：这里的事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本来就是为了你来的。另一个人厉声说道：
2: 中原八义，若不能亲手取你的命，我们死不瞑目啊！
0: 这个满脸麻子、用的一长一短两把刀，正是北派阴阳刀微传人公孙羽。铁川家突然笑：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而发笑。他笑得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啊啊啊
2: 啊啊啊！原来你们只不过是想亲手杀了我。哦哈哈哈，这容易得很。他反手一掌击退了面前的黄衣人，突然
0: 他的身子向公孙羽冲了过去，对准公孙羽的刀锋冲了过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公孙羽一惊，短刀
7: 已刺入了铁船家的胸膛，铁船家胸膛还在往前挺，牛一般的喘息着。现在我的债总可算还清了吧？你们还不走吗？
2: 公孙羽的脸扭曲着，他突然狂吼一声，拔出了刀，
7: 鲜血雨点般的溅在了他胸膛上。他狂吼突然中断，扑倒在地，背脊上插着把3尺花枪，枪头的红缨还在不停地颤抖。铁船家也一倒下，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铁船家，我的债总算还清了吧？你们为何还不走啊？
2: 这时节，他瞧见另一把花枪已向他刺了下来，既不招架，他也不闪避。公孙羽突然狂吼一声，是扑倒在地。
8: 我们一定错了，他绝不是……
2: 声音又中断了，公孙羽背上又多了把花枪。枪是双枪，枪拔起，那凄惨灯光下看来，地中就像是弥漫着一层雾，粉红色的雾，血雾。26人中已有16人倒下，杀戮依然没有停止，强弱已更悬殊。一个卖草药的郎中身上负了6处伤，嘶声地说道：姓铁的气死了，我们退吧。他们这边只剩下3个人还在拼命的苦战，实在已支持不住。一个人手挥利斧，一招力劈华山砍下，咬着牙说：二哥，快退不退？
7: 瞎子厉声地说道：“退！中原八义要死也死在一处，谁再敢说个退字，我先宰了他！”黄衣人狂笑道：“好啊啊啊啊，有义气！大爷们今天他妈就成全了你们！”他的声音也突然中断，一双眼珠子立刻如死鱼般的鼓了出来。死一般的静寂中，只听见他的喉咙不停的发响，他这口气还没有断，却已吐不出来了，用尽力气也吐不出来。只因他咽喉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一把七寸长的小刀，小李飞刀。所有的动作突然全部停止，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这把刀，谁也没有看到这把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却全都知道是什么人来了。地势的入门就在角落里，李寻欢就站在那里，但却没有人敢抬头去瞧。每个人都生怕自己一抬头，那把追魂夺命的刀就会无形无影无踪地飞过来，割断自己的喉管，刺入自己的咽喉。他们都是金钱帮最忠实最得力的属下，绝没有一个胆小怕死的人，但现在他们已太累太疲倦，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血腥，这已使他们丧失了大部分的勇气。何况小李飞刀在江湖人心目中不仅是一把刀，而是一种恶魔的化身。现在小李飞刀这四个字更几乎变得和死亡同样意义，也许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死亡的真正意义。他们同伴的尸体就倒在他们的脚下，就在这一瞬间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然后小李飞刀突然而来，事先完全没有丝毫预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们的生命突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绝不会有人关心，世上也绝没有任何事能比这种突来的变化更令人恐惧。他们恐惧的也许并不是死，而是这种恐惧的本身。那瞎子突然说道：“小李探花，他虽然什么瞧不见，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却已感觉到李寻欢的存在。他似已闻到了一种震人的杀气。”“是的。”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坐了下来。金凤白和那樵夫也跟着坐了下来，就坐在公孙羽和铁船家的血泊中，可是看他们的神色，却像是已坐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世界里既没有仇恨，也没有痛苦。李寻欢慢慢地走了过来，慢慢地走到了那黄衣人面前，他的一双手是空着的，没有刀，刀仿佛是在他的眼睛里。他盯着他们，一字字说道：“你们带来的人呢？”黄衣人的眼睛全都在瞧着自己的脚尖。“哎，我呀，并不想逼你们，希望你们呢，也不要逼我。”站在他对面一个黄衣人脸上不停地在冒汗，全身不停地发抖，突然说道：“你要找孙驼子？”“是啊。”这黄衣人流着汗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奇特的狞笑，大声地说道：“好，我带你去找他，你跟我来吧。”他用的是虎头钩，这句话刚说完，他的手一抬起，钩的护手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咽喉。他已无法再忍受这种恐惧，死反而变成了最快的解脱。李寻欢看着他倒去，手渐渐地握紧。 孙驼子已死了。这黄衣人的死就是答复，但林诗音呢？李寻欢目光中突然又露出了恐惧之色，目光慢慢从血泊中的尸体扫过去，瞳孔慢慢的收缩，然后他就听到了铁船家的声音，他又在牛一般的喘息着，血和汗混合着从他的脸上流过，流过了他的眼帘，他连眼睛都张不开，喘息着说道：一鸣堂，一鸣堂，一二哥。瞎子石板般的脸也已扭曲，咬着牙说：我在这里，我的债还清了吗？你的债已还清了，但我还有件事情要说。你说吧，我在听。我虽然对不起翁大哥，但却没有出卖他。我只不过……
2: 易明堂打断了他的话：你用不着说，我已明白。他的确已明白，一个出卖朋友的人是绝不会在这样生死关头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这不但易明堂已明白，金凤白和那樵夫也很明白，只可惜呀，他们明白的太迟了。易明堂已瞎了几十年的眼睛里，竟慢慢地流出了两滴眼泪。李寻欢在看着看得很清楚，他第一次知道这盲人原来也会流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早已热泪盈眶，热泪就滴在了铁船甲已逐渐发冷的脸上。他俯下了身，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铁船甲脸上的血和汗。铁船甲的眼睛睁开了，这才瞧见他，失声地说道：
8: 啊，少爷，少爷，是你，你果然来了。
7: 他有惊有喜，挣扎着要爬起，又拽了下去。李寻欢跪了下去，跪在他的身旁，握紧了他的手：我来了，我来了。所以啊，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等着慢慢的说。铁船甲用力地摇着摇头：我少爷，我死而无憾，用不着再说什么。
2: 李寻欢忍着眼泪：
8: 但有些话你还是要说的。你既然并没有出卖翁大哥，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为什么要逃呢？我逃并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么你为了谁呢？
7: 铁船甲又摇了摇头，眼帘慢慢地合了起来，他四肢虽因痛苦而抽搐，但脸色却很安宁，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他死得很平静，一个人要死得很平静，唉，可真是不容易啊。
2: 李寻欢动也不动地跪着，似已完全麻木。他当然知道铁船甲是为了谁而死的，他必定比李寻欢先回到了星云庄，查出了上官金鸿的阴谋，就抢先赶到这里。只要知道李寻欢有危险，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会赶过去的。但他又怎会知道上官金鸿这阴谋呢？他和翁天杰、翁老大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为何至今还不肯说明呢？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7: 你究竟在隐瞒着什么样的秘密啊？你至少总该对我说才是啊。你纵然死而无憾，可是我怎么能心安呢？金凤白突然大声说道，他隐瞒着的事儿，也许我知道。哦，你知道？金凤白的脸本来是漆黑的，现在却苍白而且很可怕。他用力咬着牙，一字字说道，翁老大对朋友的义气天下皆知，你也应该知道。我听说过，只要有朋友找他，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他的开销一向很大。但他却不像你，他并没有一个做户部尚书的父亲，所以啊，他一直都在闹穷。一个人若是闹穷，又有好朋友，又要面子，他只有在暗中想别的法子来弥补这亏空。那樵夫悚然地说道，你是说翁老大在暗中做没本钱的生意？不错，这件事也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可是我一直不忍说，因为翁老大这样做的确是情不得已。他突然又大声说道，但翁老大下手的对象却必定是罪有应得的。他做的虽然是没有本钱的买卖，可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一鸣堂的脸色已发青，沉声地说道，铁船家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呢？翁老大做的案子多了，自然有人来查案。查案的恰巧是铁船家的好朋友，他们虽已怀疑翁老大，却还是不敢认定。樵夫看了他一眼，所以铁船家就故意去和翁老大结交，等查明了才动手。金凤白叹息了一声，想来必定是如此。他接着说，铁船家一直不肯将这件事情说明，为的就是翁老大的确对他不错，他也认为翁老大是个好朋友，若是说出了这件事，岂非对翁老大死后的英名有损？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他一直在逃，的确不是为了自己。一鸣堂厉声地说道，但你为什么也不说呢？
9: 我怎么能说？
7: 翁老大对我一向义重如山，连铁船甲都不忍说，我又怎么能忍心说出来呢？一鸣堂冷笑了一声，你的确不愧是翁老大的好兄弟，好，好啊，真好极了。他一面的冷笑，身子一面的发抖。金凤白看着他，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对不起铁船甲，可是我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我实在实在没有法子。他声音越说越低，突然取出一把刀，就是方才杀死铁船甲的那把刀，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胸膛刺下，几乎也就和铁船甲那一刀同样的地方。他虽也疼得四肢抽搐，嘴角却已露出了和铁船甲同样的微笑，一字字挣扎地说道，
9: 我的确欠了他的，可是现在我的债也已还清了。
7: 他死得也很平静。唉，一个人要死得平静实在太不容易了。一鸣堂突然仰面狂笑，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你有勇气将这件事说出来，有勇气将这债还清，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中原八义总算没有做丢人现眼的事儿。他笑声听来，就像是消脂液涕。那樵夫突然跪下去，向铁船家磕了个头，又向一鸣堂拜了拜。
10: 二哥，我要先走一步了。
7: 一鸣堂笑声一停顿，突又变得说不出的冷静平淡，淡淡地说：
10: 好，你先走，我就赶来，我等你。
7: 立夫扬起，鲜血飞溅。
10: 他死得更快，更平静。
7: 李寻欢若非亲眼见到，简直无法相信世上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人。
10: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我还没有走，只因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7: 李寻欢只有点头，
10: 他的喉头一哽咽，也说不出话来。
7: 一鸣堂说道：
10: 你总该知道，我们一直都守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铁船家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哎，上官金鸿这阴谋，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龙啸云也知道。不过我一直在奇怪啊，你李寻欢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呢？
7: 李寻欢更无话可说。
10: 铁川家知道这件事儿，就是龙啸云说出来的，他故意让铁川家到这里来送死，但却没想到我们也会跟着来的，因为我们绝不能让铁川家死在别人的手上。哎，林诗音林姑娘她并没有死，也没有被上官金鸿骗走，你现在到星云庄去，一定还可以见到他。
7: 李寻欢只觉胸中又是一阵热血上涌，也不知是感激还是欢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三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

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椒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椒老膏？不要刻意吃，胡椒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椒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三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

0: 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 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 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陈药，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胡家老高的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

0: 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 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

对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 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
他始终把干菜

0: 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她就跟我诉苦，她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是你早晚能放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我是爱哭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

0: 我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 用点小方法

0: 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乱乱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膏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 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 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糕，熬糕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糕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糕坊，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糕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糕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糕，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糕了，把绿叶药材熬成糕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糕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 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了。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 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 用毒火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毒火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毒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陈药，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胡家老高的臣药熟地黄一直

0: 儿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 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 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高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 老齐的

0: 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有一次，她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儿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七的姑娘跟老七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是你早晚能放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身上梦。
1: 你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挪威队谢尔德罗普上半场打入一球，下半场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分别在45分钟和93分钟打入两球，最终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挺进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中国篮协7月11日发布声明，就 CBA 上海队的外籍球员哈桑·怀特塞德的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回应。根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消息，怀特塞德在5月6日的 CBA 季后赛中被检出了警用物质。中国篮协表示，将积极配合调查，并依据最终的认定结果进行严肃处理，对兴奋剂违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也表示，将配合做好后续工作。在7月11日进行的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男子足球甲组决赛中，济南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入制胜球，以2-1逆转战胜青岛队，时隔28年再度夺得该项目冠军。